0: 艾草细心装进布袋，拉紧绳结，系上好看的流苏，一个小巧可爱的香囊就做好了。我们的作品完成后，老师特意在班级布置了端午作品展，五彩绳一条条整齐悬挂，五颜六色随风轻轻晃动，各式各样的香囊摆成一排，有的小巧玲珑，有的装饰精美，香气飘满班级，大家轮流参观，互相欣赏彼此的作品。我们还上台分享自己的制作过程，讲解五彩绳和香囊的寓意，互相学习，互相夸赞。
1: 谢谢小主播分享他们的校园新鲜事，接下来要登场的小主播们要为大家展示才艺了，进入才艺拼拼拼。
2: 各单位注意，灯光师准备
3: MOK，
2: 音响师准备
3: OK，
2: 请开始你的表演。
4: 才艺拼拼拼。
5: 大家好，我是明南吉林小学3年2班的李欣迪，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曲子是《如愿》。

0: 谢谢大家的聆听。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平潭麒麟小学的林成华，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每当我走过老师窗前。

0: 谢谢小主播们的精彩表演，接下来进入普通话公益小课堂。关于普通话你了解多少呢？对于朗诵你喜欢吗？最全面的语言知识，最精彩的课堂讲解，
1: 公益小课堂，我们开始上课啦。
0: 小朋友们，欢迎来到普通话公益小课堂。今天我们接着来讲声音的弹性，多声音要素对比型之厚与薄。厚与薄呢，是与声音共鸣变化有关的对比变化。当气息吸得较深，喉部放松，胸腔共鸣增强的时候，会产生一种厚实的声音，像这样，你吃饭了吗？而气息吸得较浅，喉咙闭合得比较紧，胸腔共鸣比较少的时候，就会产生一种细薄的声音，像这样，你吃饭了吗？厚与薄常与声音的粗细联系在一起，但声音的粗细与声音高低联系紧密，而厚薄除了声音高低之外，主要是与声音的共鸣色彩相关。厚实的声音与声音的音高较低、音量较强有关，常用于深沉庄重的语气。例如很多红色主题的朗诵作品里，就常常要用到厚实的声音。例如，我常常想，生活应该有一个支点，这支点是一座纪念碑。天安门广场在用混凝土筑成的坚固底座上，建筑起中华民族的尊严。而细薄的声音往往比较高，音量也比较小，大多表现轻巧、活泼、欢快的情绪。在一些节庆主题的或者是童趣主题的这些稿件里，就常常要用到细薄的声音。举个例子感受一下，你瞧，这西亭的荷花又开了，粉的像阿姐的胭脂，白的像新蒸的糯米糕。怎么样，小朋友们，关于声音弹性厚与薄的对比，你感受到了吗？好了，今天的普通话公益小课堂我们就说到这儿，接下来请继续欣赏小主播们带来的精彩表演吧。
2: 妈妈，整比马良里的马良真勇敢。
3: 妈妈，白雪公主吃下毒苹果了，怎么办呀？
4: 爸爸，匹诺曹的长鼻子怎么才能变短呀？
5: 爸爸，一只想飞的猫好像有点骄傲了。
6: 我们再一起听
7: 更多奇妙的世界，就在
3: 我的故事机。
8: 大家好，我是来自麒麟小学的虞姬耶，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故事，不急躁，想一想再说。在很远很远的地方，有五个连在一起的湖，一个湖是紫色的，一个湖是蓝色的，一个湖是绿色的，一个湖是粉色的，还有一个湖是黄色的。它们看起来就像一朵朵美丽的花，所以人们叫它们五色花湖。小青蛙月月居住在五色花湖的蓝湖，月月的消息特别灵通，她有很多朋友。月月喜欢和朋友们分享好消息，所以月月看上去总是忙忙碌碌的。清晨，柔和的光线落在湖面上，一颗晶莹的露珠滚落下来，月月从美梦中醒来。多么美好的一天啊，今天会有什么好消息呢？月月心想。扑通一声，月月跳入湖中，没多久他来到了紫湖。紫湖中飘着许多扶贫宣传单，月月仔细一看，顿时高兴地跃出水面。原来五色花湖的偶像歌手唱唱要开演唱会了，时间就在今晚8点，地点就在紫湖的星星音乐厅。要赶快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大家，月月心想，转身向蓝湖游去。不一会儿，月月来到了一丛碧绿的水草前，这里是小红鱼游游的家。游游游游，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月兴奋地说，什么好消息？悠悠摇摆着红纱裙，慢慢游出水草。今晚8点，唱唱要开演唱会了，月月飞快地说，千万别错过。太好了，我要去，悠悠激动地说，我要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更多的朋友，先走了。月月像箭一样离开了悠悠家。在白石堆旁，月月看到了小青虾跳跳，月月连忙停下来说，跳跳跳跳，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什么好消息？跳跳从一块白色石头上跳下来，好奇地问。在紫湖，唱唱要开演唱会了，月月飞快地说，千万别错过。真的吗？我要去，跳跳激动地说，我要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更多的朋友，先走了。月月像风一样离开了白石堆。很快，月月来到了一个黄色的洞口，这里是小螃蟹爬爬的家。爬爬爬爬，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月月兴奋地说。什么好消息？爬爬从洞里爬了出来，他睁大眼睛问。在星星音乐厅，唱唱要开演唱会，月月飞快地说，千万别错过。哦，我要去，我要去，爬爬在洞口高兴地说。但是月月却飞速地离开了。爬爬能听到月月的声音从远处传来，我要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更多的朋友，先走了。直到黄昏，月月才把消息告诉了所有朋友。月月很累很累，但一想到朋友们开心的笑脸，月月心里别提多高兴了。不知不觉，月月在一片大荷叶上睡着了。梦中，他和所有朋友一起在听唱唱的演唱会，朋友们不停地感谢他，谢谢他把演唱会的消息告诉大家。一阵晚风吹过，荷叶倾斜，月月扑通一声落入水中，梦醒了。糟糕，演唱会要开始了，月月心想，飞快地向音乐厅游去。月月赶到音乐厅时，音乐会刚刚开始。月月四处张望，咦，朋友们怎么都没来呢？演唱会快结束的时候，小青虾跳跳才气喘吁吁地赶来。你怎么才来呀？月月关心地问。别提了，你没说演唱会的时间，也没说在星星音乐厅。跳跳一脸不高兴，害得我找了半天。哦，对，对不起，月月小心地说。看完演唱会，月月和跳跳回到蓝湖，发现小红鱼着急地游来游去。演唱会在哪里呢？悠悠一看到月月就问。在紫湖的星星音乐厅，不过已经结束了，月月心虚地说，都不敢抬头看悠悠。这时，小螃蟹爬爬从远处爬过来。为什么黄湖的星星音乐厅没有唱唱的演唱会呢？爬爬生气地大声地问。
9: 那是因为演唱会。

0: 场海报，五色花狐超级魔术师幻幻在月亮剧场等你，今晚七点不见不散。月仔细看看海报，认真记下时间和地点，飞快地游向蓝湖，他要去和朋友们分享这个好消息。在小红鱼游游家，游游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今晚七点在粉湖的月亮剧场有幻幻的魔术表演。兴奋的月月清楚地说，太好了，我要去。游游高兴地说，今晚七点在粉湖的月亮剧场哦，请你帮忙告诉跳跳吧，我去告诉爬爬。月月又重复了时间和地点。好的，没问题，游游开心地说。月月把消息准确地告诉了朋友，并让朋友帮忙告诉其他朋友。很快，月月所有的朋友都知道了，今晚七点在粉湖的月亮剧场有幻幻的魔术表演。月月和朋友们很从容地做好了准备。夜晚星光灿烂，粉湖的月亮剧场观众已经陆陆续续入场了。6:30，月月看到了小红鱼游游。6:40，月月看到了小青虾跳跳。6:50，月月看到了小螃蟹爬爬。7点，等待他们的将是一场怎样精彩的演出呢？
1: 谢谢小主播的分享。最后，妍妍姐姐要为小朋友们送出本期的家风家训格言：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这句话出自《论语·雍也篇》，意思是每天一碗粗粒的饭，一瓢清水，住在狭陋的小巷里，一般人忍受不了这种贫苦，而颜回却能安贫乐道，淡然处之。这句话描写了一个人在贫困的环境下仍然能够保持乐观豁达、安贫乐道的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好了，本期小鬼当家就到这里啦，谢谢来自麒麟小学的小主播魏玉凌晨、薛芷、于基业、李欣迪和林成华在这个周末的陪伴。下期节目听你的，下周我们再会吧。

0: 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2: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1: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2: 爱上这里，
1: 爱上这个时间，
2: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时针
2: 分针
1: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2: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1: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4: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5: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6: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7: 跳跳糖、
8: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9: 神仙水、
10: 开心水。
11: 嘘，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心血管功能衰竭，甚至死亡。
12: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13: 哎呀，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14: 一次弯腰。
15: 我来帮你捡吧。
13: 谢谢。
14: 一次搀扶。
16: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17: 好，谢谢你。奶奶，请放
14: 心。一次侧身。
18: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15: 谢谢。
14: 一次抬手。
19: 我帮你放行李箱上吧。
6: 谢谢你，真有点重。
19: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14: 知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

各位听众朋友，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向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少外出，关门窗，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

0: 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1: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2: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3: This is 98.5.
4: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1: 信赖的温暖调频，
2: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1: 生动于心。FM98.5，咫尺相伴。
4: FM98.5，
2: 平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净现代物品清单：一、禁止携带类，以下物品严禁进入场馆，一经发现即依法予以收缴，并对持有人依法进行处理。一、枪支、弹药、爆炸物；二、弓、弩、匕首、仿真枪等管制器具；三、烟花爆竹、冷烟火、彩烟、粉末、信号弹、汽油、酒精等易燃物、易爆危险品；四、剧毒、腐蚀性及放射性等化学危险品；五、有害生物制剂、传染病病原体等危险物质；六、海洛因、可卡因、大麻、冰毒等各类毒品；七、法律法规明令禁止携带入公共场所的其他物品。二、限制携带类，限制携带有可能扰乱赛场秩序或治安秩序的物品进入比赛场馆，发现携带下列物品的，由持有人现场寄存或者做其他处理：一、硫、硝酸铵化肥、镁粉、铝粉、肥皂、火柴、打火机、发令纸等化工物品；二、含酒精饮料、各类软硬包装饮料、含瓶装矿泉水、袋装水、水果、鸡蛋、充电宝等易投掷物品；三、各类易造成人身伤害的棍棒及尖锐物品，包括但不限于自拍杆、伞具等，制裁人士使用的拐杖、假肢、盲杖等除外；四、球、球棒、球拍、飞碟等可能影响比赛的器材及类似物品；五、易碎品与各类容器，例如玻璃器皿、保温杯、冰盒、注射器等；六、动物；七、未经审批的任何内容的横幅和标语，包括但不限于商业、宗教、政治等内容的宣传品，可写字的大量白纸；八、未经授权的展开面积超过2米乘1米的旗帜，长度超过1米的旗杆；九、未经授权的乐器，包括但不限于演奏乐器、口哨、喇叭、鼓等助威工具；十、无人机等小型航空器及遥控器、各类航模及遥控装置、风筝、孔明灯等空飘物；十一、任何未经授权的专业摄影摄像直播设备、家庭使用的小型手持的摄影摄像一体机设备除外，即用于照相机与摄像机的支架，包括但不限于独角架、三角架；专业设备包括但不限于微单相机、单反相机、收声器、镜头、拍立得一次性相机等除外。十二、影响比赛进行或可能分散参赛运动员、技术官员、教练员注意力，干扰电子信号、集群信号，影响赛事进行或妨碍他人观赛的未经授权物品，包括激光笔、强光手电、扩音器、对讲机、无线设备等。十三、除婴儿车与轮椅之外的任何代步工具，包括但不限于电动自行车、摩托车、自行车、踏板车、平衡车、滑板等。十四、体积较大、不适宜带入坐席区的箱包、手提袋等。十五、其他可能影响赛场安全或比赛秩序的物品。三、报备审批类，球迷团体所需的助威物品、道具，需提前向所属赛区委员会申请报备，经审核通过的助威物品方可带入，具体包括：一、乐器、演奏乐器、口哨、喇叭、鼓；二、扩音器；三、任何旗帜、横幅。温馨提示，文明观赛，安全同行，让我们共同维护平潭主场良好观赛环境，为平潭队加油。
2: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 可以尽情山水，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2: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嗯，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1: 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3: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4: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5: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4: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嘿嘿，我啊是骗子。咦，嘘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3: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6: 征战闽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潭。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潭队加油，为平潭喝彩。
7: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8: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7: 嗯，
9: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

0: 北京时间9点整，紧张忙碌的工作学习需要冷静的头脑来理清头绪，避免焦虑。
1: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谈。

这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哥们儿，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磁，跟我一起发财吧。
1: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0: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十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1: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马上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儿，有钱咱一起赚吧。
0: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
1: 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2: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3: 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4: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呢。
5: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台，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6: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7: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5: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8: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9: 戴着大墨镜，不对，脸上有胡子，就像大灰狼，长得不像好人。
8: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10: 给你糖吃啊，
8: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11: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12: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
13: 亲爱的同学们，晚上好。
12: 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
14: 来平潭享运动激情，追敏超，看棒球，绿茵逐梦，垒球传情，两大热血赛事齐聚蓝岛，一起呐喊助威吧。
8: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FM98.5，
5: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的，再不睡就要报警了。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2: 知道，马上就好。
3: 小点声，小点声。

历史长河奔腾不息，有风平浪静，也有波涛汹涌。我们不惧风雨，也不畏险阻。中国将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坚定不移维护世界和平。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搭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1: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2: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1: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3: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它，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4: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5: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6: 跳跳糖、
5: 果冻、油条、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4: 神仙水、
6: 开心水。
4: 嘘，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5: 而一旦沾上，
4: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5: 心血管功能
6: 衰竭，甚至死亡。
7: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8: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贫寒争光，为梦想冲刺。
9: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10: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11: This is 98.5.
12: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9: 信赖的温暖调频，
10: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9: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12: 98.5
10: 平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0点整，忙碌中带着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
1: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

由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妈妈，是红灯亮了。
2: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1: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2: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1: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1元钱。
2: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1: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3: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4: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吸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评弹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5: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6: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5: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7: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8: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7: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5: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6: 爸，您慢点儿。
9: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0: 各位听众朋友，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向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少外出关门窗，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10: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98.5。
11: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句，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1: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2: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1: 那么我坐公交车。
2: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1: 太慢了。
3: No。
1: 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2: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1: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4: 听众朋友们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5: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4: 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6: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7: 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潭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8: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9: FM98.5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10: 停不下来。
8: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

0: 北京时间11:00，忙了一上午，抽个空，远眺下远方的绿色，让眼睛得到适当的休息。
1: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小王，咱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1: 哎，好，我这就来。
2: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1: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0: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2: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印尼通道，这么大姓名牌看不到啊。
0: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1: 不是，这
2: 就是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的。
0: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2: 真该让你们好好认识我。

0: 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1: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2: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3: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4: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5: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6: 天对地，
5: 雨对风，
6: 雨对风，
5: 大陆对长空，
6: 大陆对长空，
5: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7: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5: 对天中，
6: 对天中，
8: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9: 雨霁晚霞红，
6: 好听。
10: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11: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12: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3: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4: 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15: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16: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17: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18: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19: 他们是祖国的花朵，他们是迎风展翅的雏鹰，他们是初生的牛犊，连老虎都不怕。
20: 我头顶天，脚踏地，伸手能抓大飞机。
21: 他们有比天空还高远的理想，他们可以做绚丽无比的梦，他们可以把欢乐放大无数倍。
22: 我的理想是长大当一名医生，可以帮助很多很多的病人。
23: 我的宝贝真乖，
24: 用心陪伴，快乐成长。
25: 小伟

0: 电视台综合广播少儿节目《小鬼当家》，我是小朋友们的妍妍姐姐。今天做客节目的是来自吉林小学的小主播们，他们是魏玉凌晨、薛芷、于基业、李欣迪和林成华。他们会跟大家分享哪些内容呢？让我们把时间交给他们吧。首先进入校园新鲜事。
1: 一杯非常的小事件，两块快乐的催化剂，和三片夹杂爱心的三明治，构成了我们的校园新鲜事。
2: 校园新鲜事，与你一起侃侃校园里的趣事、乐事、新鲜事。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平潭麒麟小学的魏玉凌晨。今天我给大家讲的是校园里的新鲜事，我们的百草园。在我们一二号楼之间的位置就是我们专属的百草园，一走进去就像来到了植物王国。你瞧，里面的绿萝长得特别茂盛，长长的藤蔓垂下来像绿色的瀑布，风一吹叶子沙沙作响，好像在给我们鼓掌。旁边的多肉植物胖乎乎的，像一个个穿着衣服的胖娃娃，挨挨挤挤的靠在一起晒太阳，真是可爱极了。放学后，百草园成了我们最受欢迎的地方。我们拿着水壶给植物浇水，看着它们成长，我们的心里别提有多自豪了。这就是我们校园里的新鲜事，一座充满欢笑的百草园。如果大家有时间，一定要来参观哦。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平潭麒麟小学的薛芷涵。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校园新鲜事，绳囊留端阳。每当空气中飘起淡淡的艾草清香，热闹的端午节就悄悄来到了我们身边。端午期间，学校开展了丰富多彩的端午主题活动，编五彩绳，做香囊，一件件有趣的新鲜事，让整个学校都沉浸在浓浓的传统节日氛围里。活动课上，老师给我们讲解端午习俗，告诉我们五彩绳寓意平安吉祥，香囊能驱蚊祈福。听完讲解，大家都跃跃欲试，迫不及待地动手创作。编织五彩绳时，红、黄、蓝、绿、白的彩线格外亮眼。一开始我总编得歪歪扭扭，还总打结，在同学的帮助下，我慢慢掌握技巧，一左一右认真缠绕，一条精致的五彩绳终于完成了。制作香囊就更有意思了，我把干燥清香的艾草细心装进布袋，拉紧绳结，系上好看的流苏，一个小巧可爱的香囊就做好了。我们的作品完成后，老师特意在班级布置了端午作品展，五彩绳一条条整齐悬挂，五颜六色随风轻轻晃动，各式各样的香囊摆成一排，有的小巧玲珑，有的装饰精美，香气飘满班级。大家轮流参观，互相欣赏彼此的作品。我们还上台分享自己的制作过程，讲解五彩绳和香囊的寓意，互相学习，互相夸赞。
0: 谢谢小主播分享他们的校园新鲜事，接下来要登场的小主播们要为大家展示才艺了，进入才艺拼拼拼。
5: 各单位注意，灯光师准备
6: MOK，
5: 音响师准备
6: OK，
5: 请开始你的表演。
7: 大家好，我是平潭麒麟小学三年二班的李欣迪。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曲子是《如愿》。

0: 谢谢大家的聆听。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平潭麒麟小学的林成华，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每当我走过老师窗前》。

0: 谢谢小主播们的精彩表演，接下来进入普通话公益小课堂。关于普通话你了解多少呢？对于朗诵你喜欢吗？最全面的语言知识，最精彩的课堂讲解，
1: 公益小课堂，我们开始上课啦。
0: 小朋友们，欢迎来到普通话公益小课堂。今天我们接着

0: 来讲声音的弹性，多声音要素对比型之厚与薄。厚与薄呢，是与声音共鸣变化有关的对比变化。当气息吸得较深，喉部放松，胸腔共鸣增强的时候，会产生一种厚实的声音，像这样，你吃饭了吗？而气息吸得较浅，喉咙闭合得比较紧，胸腔共鸣比较少的时候，就会产生一种细薄的声音，像这样，你吃饭了吗？厚与薄常与声音的粗细联系在一起，但声音的粗细与声音高低联系紧密，而厚薄除了声音高低之外，主要是与声音的共鸣色彩相关。厚实的声音与声音的音高较低、音量较强有关，常用于深沉庄重的语气。例如很多红色主题的朗诵作品里，就常常要用到厚实的声音。例如，我常常想，生活应该有一个支点，这支点是一座纪念碑。天安门广场在用混凝土筑成的坚固底座上，建筑起中华民族的尊严。而细薄的声音往往比较高，音量也比较小，大多表现轻巧、活泼、欢快的情绪。在一些节庆主题的或者是童趣主题的这些稿件里，就常常要用到细薄的声音。举个例子感受一下，你瞧，这西亭的荷花又开了，粉的像阿姐的胭脂，白的像新蒸的糯米糕。怎么样，小朋友们，关于声音弹性厚与薄的对比，你感受到了吗？好了，今天的普通话公益小课堂我们就说到这儿，接下来请继续欣赏小主播们带来的精彩表演吧。
1: 妈妈，整比马良里的马良真勇敢。
2: 妈妈，白雪公主吃下毒苹果了，怎么办呀？
3: 爸爸，匹诺曹的长鼻子怎么才能变短呀？
4: 爸爸，一只想飞的猫好像有点骄傲了。
5: 我们在一起听
6: 更多奇妙的世界，就在
2: 我的故事机。
7: 大家好，我是来自麒麟小学的于基业，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故事，不急躁，想一想再说。在很远很远的地方，有五个连在一起的湖，一个湖是紫色的，一个湖是蓝色的，一个湖是绿色的，一个湖是粉色的，还有一个湖是黄色的。它们看起来就像一朵朵美丽的花，所以人们叫它们五色花湖。小青蛙月月居住在五色花湖的蓝湖，月月的消息特别灵通，她有很多朋友。月月喜欢和朋友们分享好消息，所以月月看上去总是忙忙碌碌的。清晨，柔和的光线落在湖面上，一颗晶莹的露珠滚落下来，月月从美梦中醒来。多么美好的一天啊，今天会有什么好消息呢？月月心想。扑通一声，月月跳入湖中，没多久他来到了紫湖。紫湖中飘着许多扶贫宣传单，月月仔细一看，顿时高兴地跃出水面。原来五色花湖的偶像歌手唱唱又开演唱会了，时间就在今晚8点，地点就在紫湖的新星音乐厅。要赶快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大家，月月心想，转身向蓝湖游去。不一会儿，月月来到了一丛碧绿的水草前，这里是小红鱼游游的家。游游，游游，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月月兴奋地说。
8: 什么好消息？
7: 游游摇摆着红纱裙，慢慢游出水草。今晚8点，唱唱要开演唱会了，月月飞快地说，千万别错过。
8: 太好了，我要去，
7: 游游激动地说，我要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更多的朋友，先走了。月月像箭一样离开了游游家。在白石堆旁，月月看到了小青虾跳跳，月月连忙停下来说，
8: 跳跳跳跳，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7: 什么好消息？跳跳从一块白色石头上跳下来，

0: 奇地问。在紫湖，畅畅要开演唱会了，月月飞快地说，千万别错过。真的吗？我要去，跳跳激动地说，我要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更多的朋友，先走了。月月像风一样离开了白石堆。很快，月月来到了一个黄色的洞口，这里是小螃蟹爬爬的家。爬爬爬爬，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月月兴奋地说。
1: 什么好消息？爬爬从洞里爬了出来，他睁大眼睛问。
0: 在星星音乐厅，畅畅要开演唱会，月月飞快地说，千万别错过。
1: 哦，我要去，我要去，
0: 爬爬在洞口高兴地说。但是月月却飞速地离开了。爬爬能听到月月的声音从远处传来，我要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更多的朋友，先走了。直到黄昏，月月才把消息告诉了所有朋友。月月很累很累，但一想到朋友们开心的笑脸，月月心里别提多高兴了。不知不觉，月月在一片大荷叶上睡着了。梦中，他和所有朋友一起在听畅畅的演唱会，朋友们不停地感谢他，谢谢他把演唱会的消息告诉大家。一阵晚风吹过，荷叶倾斜，月月扑通一声落入水中，梦醒了。糟糕，演唱会要开始了，月月心想，飞快地向音乐厅游去。月月赶到音乐厅时，音乐会刚刚开始。月月四处张望，咦，朋友们怎么都没来呢？演唱会快结束的时候，小青虾跳跳才气喘吁吁地赶来。
2: 你怎么才来呀？
0: 月月关心地问。
1: 别提了，你没说演唱会的时间，也没说在星星音乐厅。
0: 跳跳一脸不高兴，害得我找了半天。
2: 哦，对不起，
0: 月月小心地说。看完演唱会，月月和跳跳回到蓝湖，发现小红鱼着急地游来游去。
1: 演唱会在哪里呢？
0: 游泳一看到月月就问。
2: 在紫湖的星星音乐厅，不过已经结束了。
0: 月月心虚地说，都不敢抬头看游泳。这时，小螃蟹爬爬从远处爬过来。
1: 为什么黄湖的星星音乐厅没有畅畅的演唱会呢？
0: 爬爬生气地大声地问。
2: 那是因为演唱会在紫湖的星星音乐厅。
0: 月月声音小的自己都听不到了。深夜，五色花湖迎来一场大雨，月月在荷叶下听着哗啦哗啦的雨声，想了很多很多。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月月来到了粉湖。在月亮剧场门口，月月看到一张大大的宣传海报，五色花湖超级魔术师幻幻在月亮剧场等你，今晚7点不见不散。月月仔细看了看海报，认真记下时间和地点，飞快地游向蓝湖，他要去和朋友们分享这个好消息。在小红鱼游游家，
1: 游游，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今晚7点在粉湖的月亮剧场有幻幻的魔术表演。
0: 兴奋的月月清楚地说，
1: 太好了，我要去。
0: 游游高兴地说，
1: 今晚7点在粉湖的月亮剧场哦，请你帮忙告诉跳跳吧，我去告诉爬爬。
0: 月月又重复了时间和地点。
1: 好的，没问题，
0: 游游开心地说。月月把消息准确地告诉了朋友，并让朋友帮忙告诉其他朋友。很快，月月所有的朋友都知道了，今晚7点在粉湖的月亮剧场有幻幻的魔术表演。月月和朋友们很从容地做好了准备。夜晚星光灿烂，粉湖的月亮剧场观众已经陆陆续续入场了。6:30，月月看到了小红鱼游游。6:40，月月看到了小青虾跳跳。6:50，月月看到了小螃蟹爬爬。7点，等待他们的将是一场怎样精彩的演出呢？
3: 谢谢小主播的分享。最后，妍妍姐姐要为小朋友们送出本期的家风家训格言：一箪食，一瓢饮。

隐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这句话出自《论语·雍也篇》，意思是每天一碗粗粒的饭，一瓢清水，住在狭陋的小巷里，一般人忍受不了这种贫苦，而颜回却能安贫乐道，淡然处之。这句话描写了一个人在贫困的环境下仍然能够保持乐观豁达、安贫乐道的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好了，本期小鬼当家就到这里啦，谢谢来自麒麟小学的小主播魏玉林晨、薛芷、于基业、李欣迪和林成华在这个周末的陪伴。下期节目听你的，下周我们再会吧。

0: 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1: 一次弯腰，
2: 我来帮你捡吧。
0: 谢谢谢谢。
1: 一次搀扶，
3: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4: 好好，谢谢你。
1: 一次侧身，
5: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2: 谢谢谢谢谢谢。
1: 一次抬手，
6: 我帮你放行李箱上吧。
4: 谢谢你，真有点重。
6: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1: 积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
7: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8: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北京时间12点整，一顿营养健康的午餐非常重要哦。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嗨，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大家好啊，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呢，我继续为你们带来上世纪70到90年代那些感动我们的经典恋曲。借我一点爱是童安格演唱的一首歌，由童安格作词作曲，收录在童安格的专辑《梦开始的地方》。

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久别的人》是演员白雪与徐沛东老师的第一次合作。这首《久别的人》成为了白雪的代表作。那句歌词啊，久别的人谁不盼重逢，重逢又怕日匆匆，道出了多少为了生活和亲人聚少离多的外乡人的心酸与苦。

0: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1: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吧。
0: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我啊，是骗子。咦，嘘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2: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零点。

0: 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1: Oh no！
0: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2: FM 98.5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乡愁是山海之间的缕缕炊烟，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0: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3: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
4: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0: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4: 嗯，
5: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 98.5，
0: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酒干倘卖无是苏芮1983年演唱的歌曲，由罗大佑、侯德健作词，侯德健作曲，是一首励情励志的歌曲。这首歌呢是电影《搭错车》的主题曲，于1984年获得第3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原创电影歌曲奖。

好，接下来呢，我想请您连续听两首歌曲，这两首歌呢都是陈少华带来的，一首呢叫《九月九的九》和《九九女儿红》，这是陈少华连续推出的与九月相关的系列作品。

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

0: 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哥们儿，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磁，跟我一起发财吧。
2: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1: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十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2: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玛莎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有钱咱一起赚嘛。
1: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
2: 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3: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4: 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5: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呢。
6: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
7: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8: 戴着大墨镜，不对，脸上有胡子，就像大灰狼，长得不像好人。
7: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9: 小朋友给你糖吃啊，
7: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10: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11: 征战闽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潭。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潭队加油，为平潭喝彩。

0: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1: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2: This is 98.5.
3: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0: 信赖的温暖调频，
1: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0: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4: 98.5
3: FM
1: 平弹广播电视台，综合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

0: 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十七集。
2: 芳芳，别拦着了，这是刚刚下来的命令。
3: 张雷一听愣住了。
2: 什么？有重大军事行动啊，军区直属特种大队、军区各个侦察部分队和你们学院侦察系所有的学员进行选拔，组成特别分队啊。哎，这个你应该知道的呀，怎么没人通知你？
4: 哦，谢首长。
3: 张雷敬了个礼，疯了一样的转身就跑。
2: 他怎么不知道啊？
5: 他知道什么呀，一大早上就被我叫出来了。爸，你赶紧回去管管妈妈吧，他不知道胡说了些什么，把张雷给得罪了。
2: 啊，走走走走走走，先回家，这个小青又胡闹。
6: 刘参谋长拉着女儿上车，张雷手里拿着军帽，疯跑出首长大院，狂奔到马路上。
1: 陆军学院侦察教研室的郑主任身着迷彩服，面对抱着81步枪坐在地上的300多名来自 A 军区各个兵种侦察部分队和陆军学院侦察系的精英官兵们，神情严肃。
2: 埃尔纳突击国际侦察兵比赛是享誉国际的特种兵交流和竞技的舞台，也是号称惊险惨烈超乎想象的死亡突击比赛。
1: 他们来自不同的部队，特种大队的官兵都戴着黑色贝雷帽，比较的醒目，占据了一半还多。一面国旗飘扬在郑主任身后的营地上空，这是一个湖泊旁边的山地半岛，远处波光粼粼，清晰可见。半岛戒备森严，搭建着帐篷营盘，附近就是一个破败的村落残垣。本来这是 A 军区空军的一个靶场，因为地形地貌复杂，并且可以进行实弹射击，这次集训临时拿来作为集训队的驻地。官兵们的目光都炯炯有神，注视着戴着奔尼帽的郑主任。
6: 陈勇坐在队伍前排的上尉和中尉队伍里面，抱着步枪，双手放在膝盖上，不动声色。林瑞在第二排的少尉队伍里面，黑色贝雷帽下的眼睛充满斗志。再往后是两排红牌学员，刘晓飞和张雷在队伍里面一动不动，眼神当中的渴求却一览无余。接下来就是士兵队伍了，志愿兵占据了一半还要多。田小牛和董强坐在队伍里面，董强眯缝着眼睛，似乎浑身都在积蓄力量。田小牛虽然不动，但是喜不自胜。
7: 哎呀妈呀，要是能出国比赛，这回了村儿，那帮老民兵还不把我给扔到天上去，我代表中国特种兵去世界上比赛了，他们想都不敢想啊，我在他们眼里那就是天兵啊。
6: 董强笑了笑，没有说话。
1: 两辆30吉普车开入了营地。
8: 起！
1: 担任值班员的陈勇一声高喊，300多名集训队员整齐地起立，向两辆车行注目礼。第一辆车上下来的是穿着长服的何志军，他关上车门，大步地走向队列的前方。第二辆车上下来的是穿着迷彩服的雷克明，他戴着有色的近视眼镜，看不清他此时脸上有什么表情。他走过来和郑主任站在了一起。
9: 同志们，请上去。情况大家已经知道了，人家把邀请函发到咱们国防部了，我们能不去吗？不能。就算人家不请我们，我们也提出参加比赛。为什么？因为我们是中国军人，我们要在世

0: 界军人之林，占据自己的一席之地。我们要告诉全世界，我们中国特种侦察兵不是吃素的，是能打仗的。
1: 大家都眼神发光地看着他。
0: 这仅仅是一场比赛吗？不是，这是展示我们中国陆军特种侦察部队精神风貌的一个舞台，这是展现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无畏艰险、勇往直前的一个阵地。我们走出国门，代表的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的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300万将士，这就是我们身上的担子。同志们，有没有信心？
2: 有！
0: 我看过你们所有人的材料，你们都是出色的，非常出色。如果让我带着你们这些战士上战场，我相信可以战无不胜。你们都是全军区和陆军学院的精英，都是最出色的战士。但是我们不可能派出去这么多战士去参赛。罢了个靶子，人家会问你们啊，你们这是来比赛啊还是打仗啊？所以我们要选拔出最出色的人组成参赛代表队。啊，郑主任啊，按照比赛规定，我们可以有多少队员参赛啊？
3: 何副部长，按照埃尔纳突击组委会的比赛章程，每个代表队可以组织2个参赛小队，每个小队4人，一共是8名参赛队员。报告完毕。
1: 战士们都倒吸了一口冷气。
4: 啊，这么少，
5: 这么少，
6: 我的天，
5: 这可不。
0: 听见没有？8个。
2: 听见了。
0: 要从你们这300多精英里边，在精中选精，挑出8大军纲来。我们的集训采取淘汰制，集训时间6个月，淘汰是不间断的，最后剩下的8个才是代表我们中国陆军去参加埃尔纳突击比赛的8大金刚。同志们，明白没有？
2: 明白。
0: 好了，我给你们选了个总队长，选了个总教官。总教官不用说了，是郑主任，总队长是他，我军区狼牙特种大队大队长雷克明上校。
3: 到。
7: 雷克明跑步到前面，举手敬礼。
0: 下面我就把你们交给我军区埃尔纳突击集训队的总队长雷克明了。他是个什么人？他就是你见过的最狠毒的、最残忍的、最不人道的那么一个魔鬼。我的话完了。
7: 雷克明冷冷地看着大家。
8: 从今天开始，你们不是人，你们是猛兽，是公牛，是你们所知道的一切最悲惨的动物。很多年后，你们会对曾经参加我的魔鬼训练营而自豪。但是从这一秒开始，你们除了后悔没有别的。如果你们没有觉得后悔，不是你们的错，是我的错。
7: 田小牛眨巴眼睛，一脸的苦涩。
9: 完了完了，这第一个被刷的就得是我呀。
10: 意思是说啊，要把我们训练成牛。
9: 那还训啥呀，我从小不就是斗牛吗？
3: 先做准备活动，武装越野20公里。
10: 啥
5: 啊？二十公里啊，没跑过呀。
7: 队伍里立刻议论纷纷。
3: 现在开始，谁是最后一个今天就被淘汰。
7: 队伍立刻出发了。
0: 老雷啊，交给你了，
10: 全看你的了。
8: 哼，这是速成啊。参加埃尔纳突击比赛的都是那些历史悠久的特种部队啊。
0: 这个啊，我知道。
8: 不过咱们就是爬也得给我把前3名爬回来。
0: 好。我走了，你们辛苦啊。
7: 雷克明和郑主任敬着礼，看着车开走。
10: 哎，雷主任。

怎么弄啊？哼，往死里弄！最后一个，今天就打背包回去。山路上，集训队员在拼命跑着，喘息声、脚步声、武器的撞击声响成一片，几百双军靴踩的土路上灰尘四起。

0: 子君，请允许我这样称呼你，虽然我知道你可能不喜欢，不过我们是战友，我这样叫你也不算过分，对吗？我要告诉你的是，我们接受的任务不是战争，是为了出国参加国际特种兵比赛而进行的集训选拔。我把我可以告诉你的都告诉你。我们这批集训队有300多人，除了我们特种大队、陆军学院和军区各野战部队的侦察分队也都输送了自己的种子队员。张雷也在我们集训队里边，他是学员队的队长，显然他是非常出色的。虽然我不喜欢他，不过我不得不承认，他是一个出类拔萃的军人，这是军人之间的惺惺相惜。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不能和他在一起，我也不会问。你方子君做的事情，肯定都有你自己的理由。如果你需要我转告他什么话，就告诉我，我一定会转告的。或者你自己可以给他写信，按照我的地址写，最后写学员队收就可以了。离婚报告我不知道你签字了没有，我希望你能认真地考虑这个问题。当时我答应你有些冲动，但是我不能不答应你，因为你是方子君，这就是唯一的理由。我曾经试图用我的爱来感动你，但是我想不太可能了。这些天我想得很明白，感动不是感情，我们都是战场上下来的军人，还有什么是我们看不透的？希望你幸福，不用为我担心。如果需要，我会照顾张雷的，不会让他看出来。你放心，战友陈勇。
1: 方子君拿着信，他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他在办公室站起来，心潮澎湃。他看着这封简单的信，泪水却滑落下来。
2: 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陈勇，不要受伤，不要受伤。
1: 方子君的泪水打湿了信纸。

0: 这是鞋。
1: 累得眼睛都发直，浑身被汗水湿透的陈勇看着郑主任的手，满脸的迷彩油都被汗水冲开了，他努力辨认着。
0: 三，
2: 好，过。
1: 陈勇跑过去，从桌子上拿起五四手枪，颤抖着手组装好，装上弹夹，跑到两个山崖之间悬挂的两根木头上站好，左手拉着上面的木头，脚踏在晃悠晃悠的下面木头上，瞄准20米外的靶子。五枪三中，他把枪插好走过去，跑向下一个障碍。

0: 下一个是张雷，郑主任举着两个手指头问：“
1: 张雷，这是几？”“
2: 胜利。”“
1: 过。”“这是几？”“
2: 五。”“
1: 过。”“快点，最后五名还是要淘汰的。”“这是几？”“
2: 四。”“
1: 还能坚持吗？”“
2: 没问题。”
0: 董强和田小牛背着背囊，浑身被汗水湿透，几乎是同时跑过来。“
1: 这是几？”
0: 郑主任举着三根手指头，田小牛眼睛发直，怎么也看不清楚。“
1: 最后一次，这是几？”
0: 董强不经意地踢了他的后靴跟三下。“
2: 三。”“飞。”“
1: 哎，董强，这是几？”“
2: 一。”
0: 董强身后陆陆续续跑着戴着贝雷帽、穿着迷彩服的精悍的军人们，超负荷的训练让他们的身躯如此疲惫，在庞大背囊的重压下，他们的脚步都是蹒跚着，只有奔尼帽下面的眼睛黑白分明，布满血丝。
3: 萧琴坐在沙发上，他拿着电话，声音有些发抖。“
4: 喂，军医大学吗？我找刘芳芳啊，能让她接一下电话行吗？我是她的妈妈。”
3: 外面传来了车声，刘永军下了车，大步地走了进来。“
4: 什么？她不接？麻烦你告诉她，我是他妈妈，好吗？”“什么？他说谁的电话都接，就是不接我的？为什么呀？喂，我是他妈妈呀！喂，喂，喂！”
0: 刘永军把帽子和公文包交给公务员，冷冷地看着萧琴。
4: 我是他妈妈呀，他怎么就不接我的电话呢？老刘，你能不能去找找军医大学的领导，让他们帮忙劝劝咱们闺女？”“
5: 你不是能耐吗？啊，你自己去找啊。”“
4: 老刘，我错了还不行吗？你就帮我去找找他们领导吧，好吗？”“
5: 这种事情找人家领导算怎么回事？你让我怎么说啊？我说我们家女儿离家出走不回来了啊，你萧琴以为什么事情都是可以找领导解决的啊？
4: 那你说怎么办呢？啊，可怎么办呢？”
3: 萧琴可怜巴巴地看着刘永军。“
5: 你不是比我还能耐吗？啊，你不是比我还领导吗？啊，你见了军衔和职位都比我低的，不都是领导吗？啊，你比我还能耐，比我还领导。”“
4: 老刘，老刘，现在不是斗气的时候啊，我写检查，我写检查还不行吗？”“
5: 写检查？我告诉你，小琴，现在不是检查的时候，你太不像话了。有你那么跟人说话的吗？啊，我不是光说张磊的问题，我是说你跟很多人的问题。我工作忙，管不了你，以为你没工作在家里待着就惹不了祸。没想到你变本加厉呀，啊，你更厉害了啊！”“
4: 老刘，我……”“
5: 权力是什么？权力是军队赋予我的，你有吗？你什么级别？你可以随便在我不在的时候动我的车，动我的司机。你凭什么做奥迪啊？昨天我跟司机谈话了，他跟我汇报你最近的动态。你 你现在不得了了，你军队机关下面的部队，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啊！你知道不知道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你居然还跟我的干部谈话，居然还整特种部队的黑材料！
4: 萧晴的。

0: 袁小月无声地拿着墩布过来擦地。
1: 你先出去吧，等会儿再擦。
2: 怕什么？怕丢面子？
1: 我
2: 小月到，给你一个任务，能不能完成？
3: 能。
2: 从现在开始，萧琴不许出大门一步。你给我看好了，出去一步，我就处分你。
0: 小月张大嘴，看着手掌，又看看萧琴。
2: 能不能完成？能。
1: 老刘，我不是犯人，我是公民呐！你没有权利限制我的人身自由。
2: 你有人身自由，你可以走出去，出了这个大门，你就别给我回来。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9: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琅琊》，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小王，把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1: 哎，好，我这就来。
2: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1: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0: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2: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一年。

0: 姓名牌看不到啊。
1: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2: 不是，这
0: 就是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呢。
1: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0: 真想让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3: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4: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3: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5: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它，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6: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潭，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7: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8: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6: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9: 面对家人的你，面对朋友的你，面对工作的你，面对困难的你，总有不一样的你。FM98.5 拿出所有热情，和你一起尽情做自己。
10: 小说剧狼牙下部。根据刘猛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张文天、周琼。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第十八集。
5: 大刘，我不是犯人，我是公民呐、啊！你没有权利限制我的人身自由。
6: 对，你有人身自由，你可以走出去，出了这个大门，你就别给我回来。
7: 萧晴的脸

0: 然间变白了，他看着刘永军。
1: 我问你，特种大队的黑材料是怎么回事？
2: 我也是想帮助你工作。
1: 你有什么资料帮助我？
2: 我
1: 郑重告诉你，小金，我不是林彪，你也不是叶群。我刘永军不搞老婆当办公室主任那一套，你给我记住了，这是你最后的机会。
0: 萧庆低下头不敢说话，一直在擦着眼泪。
1: 材料呢？你交给哪个部门了？
2: 我没交。
1: 为什么不交？
2: 我怕人家说你搞裙带关系。
1: 你还怕这个？你萧琴还怕人家说我搞裙带关系，搞枕头风？你给我老实交代。
2: 我真的是怕这个。老刘啊，你别生气啊。
1: 你给我坐下。
2: 你的身体，你注意身体啊。
1: 小月，你给我收拾东西，送到军区司令部首长值班室。我今天晚上就去值班室住。从今天开始，你要是不跟我说清楚，就别想见我。我是带兵的，我不能让我的兵在前面冲锋陷阵，我老婆在后面整他们的黑材料。
3: 萧琴追到客厅门口，无力地靠在敞开的大门上。
4: 阿姨，我去收拾东西了，这是首长的命令，我得执行。
0: 萧琴不说话了，只流着眼泪。他身后的小月轻声地上楼了。
2: 我不也是为了这个家吗？你们怎么都不理

0: 萧琴无力地坐在沙发上，她委屈地哭了起来。
1: 刘芳芳和何小雨抱着课本在校园里面走着。
2: 芳芳，
1: 二人回过头，穿着衬衣和军裤的刘永军笑着大步走过来。
3: 刘伯伯好。芳芳，那我先去上自习了啊。
4: 哎，你在第八教室等我。
1: 刘永军笑着看着女儿。刘芳芳的脸上没有笑容，也不看她。
2: 芳芳，能陪爸爸去散会儿步吗？
4: 刘参谋长时间宝贵，我耽误不起。首长，我去自习了。
2: 芳芳，爸爸我现在不是参谋长，你瞧，我已经把军装脱了放在车里，车也没开进来，我走着来找你的，我现在是你的爸爸。
0: 刘芳芳立刻站住了。
4: 爸爸，你心脏不好，干嘛要走那么远呢？我们学校可大了，你走了好久了吧？
2: 没多久，散散步对我身体也有好处。你能陪爸爸散散步吗？
0: 刘芳芳不说话了，心已经软了下来。
2: 走吧。想想，很久没这么和你散步了。爸爸的工作越来越忙了，你也已经穿上军装了，见面的机会少了。想起来，还是爸爸当团长、师长的时候好了，都在家属院，你没事就到师部找爸爸。爸爸开会，你就在外面跟战士玩，困了就在我的值班室睡觉。

0: 芳芳的鼻头一酸，眼泪就掉了下来。
1: 爸爸知道你恨爸爸，对吗？
0: 没有，
1: 你恨爸爸，你恨爸爸干嘛当将军，干嘛有这么大的权力。你妈妈年轻的时候其实也不这样，年轻的时候她也是诗部的一朵花啊，很单纯，生你的时候难产，吃了不少苦，所以我也比较迁就她。你是不是在想，如果爸爸没有这么大权力，你妈妈就不会变成那样。
0: 刘芳芳不说话了。
1: 其实爸爸跟你一样，也是一个普通军人。你爸爸当了将军，算是个好士兵。没想到反而不是个好爸爸了。
2: 哪儿的话，爸爸，我知道你疼我。
1: 你妈妈变成现在这样，我有责任，我对她教育不够。不过芳芳啊，反过来说，她毕竟还是你的妈妈，是我的妻子，对吧？她还是疼你的，只是不知道该怎么对你好了。
2: 可是我不会原谅他的。张雷本来就是个很傲气的军人，他不可能会向这些东西低头的。他看低了张雷，侮辱了他，也等于侮辱了我。爸爸，您知道吗？我喜欢的就是他身上的这种傲气。妈妈她怎么能这么对待张雷呢？
1: 这个张雷呀，他真的有那么好吗？
2: 他要不好，那您干嘛总会提起他呢？您不也是说生个儿子就要跟张雷一样吗？
1: 那是因为我欣赏他，他敢在那么多将军面前高喊，将军同志，按照战争规则，我征用你们的直升机。我从未见过这样的兵，从来没有。
0: 刘芳芳就笑了，她的笑容里面有些许的自豪。
1: 下周我去军区埃尔纳突击训练营视察，我会去和他谈谈的。
2: 爸，你可别和他谈，他可不会屈服你的。你要是真和他说了，他会恨我的。
1: 我知道，你爸带了一辈子兵了，兵是什么类型，我还不知道吗？我不是作为将军，是作为你的父亲，他的一个朋友的父亲来和他谈。你应该相信我，在战场上你爸爸的一句话可以让成千上万的士兵去赴汤蹈火，不了解士兵我能做得到吗？
2: 那您打算和他谈什么呢？我可不要您说我喜欢他，这样他会看不起我的。
1: 当然不会，你是我刘永军的女儿，哪有我去求他娶你的道理。他有傲气，你怎么就没有？你的身体里流的是我刘永军的血，我怎么带兵的你都忘了吗？
2: 爸爸，这又不是打仗。
1: 你错了，芳芳，男人和女人之间才是战争呢。或者他征服你，或者你征服他。如果他根本就不想征服你，你就是把所有的防线都给他放开了， 他也根本不进来。那么你为什么不换个思路呢？不要老是示敌以弱，这种兵啊，你越弱他越没兴趣。真正的男人喜欢征服强者。
0: 刘芳芳在回味着父亲的话。
1: 芳芳啊，
2: 嗯，
1: 按说我不该现在跟你说这些，如果不是看张雷也确实不错，我是不会同意的。我不是那种溺爱女儿的父亲，我把你送到军校，送到特种大队锻炼，是希望你可以成为真正的军人。当然我这样做还有一个考虑，芳芳，你从来没有遇到过挫折，如果这是一次失败，对你未必不是好事。失败才会给你人生的经验，才会去反思啊。
2: 爸爸，我是你的女儿，我一定不会失败的。
1: 好丫头，哈哈，就要有这个志气。我走了，晚上还得开会。
2: 哎，爸，还是我送您出去吧。
1: 不用了，你抓紧时间学习，好好珍惜你的青春，学习科学知识。
2: 嗯，
1: 毕业了要好好为军队做贡献。张雷的事儿不要分心，是你的怎么都是你的，不是你的怎么也不会是你的。
2: 嗯，
0: 刘芳芳坚定地点头。刘永军大步地往前走，走了几步他突然又站住了。
1: 对了，有时间记得给你妈妈打个电话，我也住在军区值班室了，让她好好反省反省。芳芳啊，你妈她现在肯定不舒服，你是她的女儿，在这个时候别丢下她。你是未来的医生，遇到病人要耐心，要客观，要帮助他治好这个心病。我们还是个家，对吧？
2: 这
0: 刘芳芳犹豫了一下，点点头。
1: 我走了。
0: 刘永军笑了笑，大步地往前走了。刘芳芳看着父亲的背影，鼻子一酸。
2: 爸爸，爸爸，您别忘了吃药。
1: 嗨，忘不了的。
0: 刘永军不回头，乐呵呵地回答。
1: 还剩下41个，明天开始实战考试，完全按照比赛要求，剩下20个，去海南参加最后的集训。在这20个里面，最后选择8个。
3: 41个穿着迷彩服、累得呼哧呼哧的精锐战士睁着黑白分明的眼睛，脸上全是迷彩油和汗水泥水。
1: 你们的表现只有一个单词可以形容，垃圾。
3: 战士们恶狠狠地看着他。
1: 不服气？哼，明天拿出你们的手段来给我看看。胜利，胜利，
4: 胜利。
1: 胜利不是喊出来的，是打出来的。都去洗澡，我不想看见你们的脏样子。5分钟，最后一个从澡堂出来的淘汰，没洗干净就敢出来的淘汰。
3: 大家跟疯子一样甩掉身上的装备，跑向充当浴室的大帐篷。雷克明点着一颗烟，脸上没什么表情。没多久，张雷第一个全身赤裸湿漉漉地跑出来，雷克明头也不抬。
1: 洗干净了吗？
5: 是，洗干净了。
3: 雷克明随手捡起身边的一把步枪，撩起他泥巴甩过去。
1: 没干净，再去。
5: 是。
3: 不一会儿，41个战士都全身赤裸地站在雷克明面前。
1: 最后一个，出列。
3: 第41个含着眼泪出列了。
1: 收拾东西，今天。

0: 晚上，车送你回部队。弱者，战场上无人同情。解散。
1: 此时，陈勇正面无表情地在拧着被汗水湿透的迷彩短袖衫，张雷在远处冷冷地看着他。
2: 哎，雷子，陈勇，他是总分第一名啊，
3: 比我高0.5。明天，我们把这个分追回来。
4: 我要撑不住了，杜强。
5: 狗屁！赶紧穿上，我们已经挺到现在了。
4: 给我一枪吧！
6: 少废话！你已经吃了这么多苦了，赶紧给我穿。
4: 我
1: 田小牛含着眼泪穿着衣服。
4: 大爷，这个艾尔纳。
7: 大雨铺天盖地，雷克明看看手表，看看阴沉的天气，嘴角浮起一丝笑意。
8: 老天助我啊！
5: 哎呦，我都有点不忍心了，为了一场比赛，这些战士付出的太多了。
9: 这是一场比赛，我们不是非要争第一。这些战士都没接触过外军特种部队的训练设施和训练标准，外国人天天练的就是那个，我们都是临时抱佛脚，没有几年的经验积累，这个第一是拿不到的，这个我很清楚。
5: 啊，那你为什么还要练他们那么狠呢？
9: 这是中国陆军特种部队第一次在全世界亮相，多少名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要告诉全世界，我们中国陆军特种部队是一支不怕死的虎狼之师。
10: 报告！
1: 一个少校冒着雨快步跑到临时观礼台前。
10: 报告总队长、总教官同志，所有裁判都已经到位，升旗比赛开始。
9: 可以开始。
10: 是。
1: 少校正要跑不过去，一辆30吉普车开了过来。雷克明和郑主任都起立，何志军穿着长服下车，大步地走了过来。司机跟在他的身后打开伞，何志军一把推开伞，他走过雨地，走上了观礼台。
9: 哎，老何，你怎么来了？
11: 哎，我不能来吗？我把会啊挪到下午了。
9: 整个考核可能还需要4天3夜，你可以抽时间来看。
11: 唉，我看着他们开始吧。
7: 何志军站在观礼台中央，举起望远镜，水面上一片苍茫水色，什么都看不见。
11: 可以开始。
10: 比赛开始。
7: 两发红色信号弹打入雨天的上空，无面的滩头阵地，机枪开始密集射击。
5: 老雷啊。
9: 啊，
5: 是实弹吗？
9: 是，射击高度1.6米，比比赛要求低10公分。
5: 急救措施准备好了吗？
9: 早就准备好了，准备了2个救护队、30个病床和足够的血浆。
5: 啊！
7: 何志军不再说话。暮色当中，隐约出现橡皮艇的影子。
12: 注意高度！
1: 陈勇高喊着，低姿在橡皮艇的最前面，头顶的子弹飞过，他的眼睛眨都不眨一下。林瑞在他的侧后方，手持着步枪观察着前方，董强在他的另外一侧，最后是田小牛，他们的身旁是其余的橡皮艇。
3: 注意，上岸以后跟我走，躲开炸点。下雨以后，标识物不明显，千万要小心。
5: 知道了。
1: 刘小飞抹着被雨水淋湿的脸，继续持枪注意着前方。橡皮艇陆续地接近岸边，陈勇第一个翻身下水，其余的战士也都跟着下水，拉着橡皮艇用极地的姿势往岸边走。突然，一颗子弹擦着陈勇的钢盔顶部过去，
12: 再低。
1: 张雷也下水了，他在栖息的水里第一次地前进着。刘小飞和另外的2个学员下水以后， 拉着橡皮艇向岸边靠。

0: 随着集训队员开始登陆，炸点陆续地响了起来。由于下雨，没有翻开沙尘的爆炸效果，只是低低地翻起湿沙。四人一个的小组小心的，但是迅速的通过滩头向纵深挺进。陈勇的小组还是第一个，张雷的小组紧随其后。何志军站了起来，看着各小组陆续的进入深山老林。
1: 四天三夜，200多公里，林子里面有一个机械化步兵团加一个侦察营的加强地。
0: 何志军点了点头，苦笑了。
2: 哎呀，老喽，没你们狠呐。
1: 这种训练我军也是第一次接触，如果不是为了比赛，我们不会这样练。哎，国情不同，作战习惯也不同，不过交流一下还是有好处的。
3: 对呀，走出去。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9: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琅琊》，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

0: 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1: 妈妈，是红灯亮。
0: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1: 妈妈，是红灯亮了。
2: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1: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2: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1: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1元钱。
2: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1: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3: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4: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吸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评弹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5: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平潭争光，为梦想冲刺。
6: 来平潭享运动激情，追闽超，看棒球，绿茵逐梦，垒球传情，两大热血赛事齐聚蓝岛，一起呐喊助威吧。
7: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8: FM98.5
7: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8: 停不下来。
7: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

0: 北京时间14点整，喝杯咖啡或者听听音乐，祝您有一个愉快的下午时光。
1: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这里的景色太美了。
1: 嗯，空气也很清新。宝贝儿，来帮妈妈收拾东西，准备回家啦。
2: 哎，妈妈放心，我知道。所有的垃圾都不能留在这儿。
0: 嗯，对，这叫做啊，涂了照片什么都别带走，
3: 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
2: 走了，回家了。
4: FM98.5 与您一起保护环境卫生。

0: 声，共建美好家园。
1: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2: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1: 那么我坐公交车，
2: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1: 太慢了。
3: No。
1: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2: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1: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4: 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疏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5: 各位听众朋友，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向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少外出关门窗，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6: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FM98.5。
7: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2: 没事，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3: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4: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5: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6: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5: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我啊，是骗子。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7: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8: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
9: 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10: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11: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浪漫的是回忆，
8: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12: 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潭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13: 面对家人的你，面对朋友的你，面对工作的你，面对困难的你，总有不一样的你。 FM98.5 拿出所有热情，和你一起尽情做自己。
14: 北京时间15点整，凡事都有着多面性，换个方向思考问题，或许能有更多的发现。
15: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尝，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哥们儿，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瓷，跟我一起发财吧。
1: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0: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十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1: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马上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儿，有钱咱一起赚吧。
0: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
1: 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2: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3: 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4: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呢。
5: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
6: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
7: 亲爱的兄弟们，晚上好。
6: 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

0: 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
1: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2: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3: 嗯，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4: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潭的365天，总有一天

0: 听说大同为了新专辑写了很多新歌，那会跟以前有什么不同吗？
1: 也许会啊。
0: 你写歌的灵感是哪里来的？
1: 这

1951年秋暮，依然还未到时候可以踏上归途，将来凯旋之时，海王没能继续教我美术。队伍现正大步向北，我们身上无容寒装，那天上的大雁却自怕了鬼军，不停地扑向南方。侦察员说，那雪山后满是枪炮和坦克，我心中已经有了不下千百次的忐忑。记得妹幼时曾问我参军如此坎坷，怎不选择做一看客？男子又穷苦，深知今之和平得来多么不易。若非人民军队，家里哪有钱可以烧柴煮米？在谷底，我常常梦见妹在唱歌，脸上挂着笑，跟月牙似的。所以我怕，我怕那砸向朝鲜的燃烧弹，明天也会撕开家乡的云彩。每次想到这儿，我眼泪是怎么止都止不住的流。男士兵拿我这生命血肉来守护你。

刚被做完了一通简单的手术，归途到来时候或得靠子民背我上路了。我这大男人今天又差不住的哭了，指导员就这样牺牲了，在我面前把水染进了风里。那一刻冲上山头的队伍比平常百倍拥挤，因为指导员的余音依然唱在周围每寸空气里。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我身上那些弹孔和疼痛刹那间竟也全然忘记。南曾是一名糊涂兵，断没想过为谁去拼命，直到我看到朝鲜人民在悲凌苦难中呻吟，而新中国刚正经地诞生出些许和平，我不禁明白肩上有着什么担负。是的，红星的光芒定会照亮整座山谷，届时我会带上那大红花，摇下车窗看远处洱海边的月下，定有妹在为我歌唱。

1952年冬至，妹，相聚一别足有5年，你从未对我有所吐怨，现如今我大概也无法当面致歉。那漫天的战机在我头上密密麻麻的轰炸，身边同志也只留得3人未有倒下，但即便粉身碎骨，我也断不会把这阵地给抛下。我虽是个坚定的唯物主义者，却也渴望来生能与你再相拥一刻。若时光可以倒回，我想时针走得慢些，在太极山口兴许还能多瞧上你几眼。妹，那朝鲜的高粱地和家乡一样美，清风拂过溪水，云朵绕着山，就像翡翠。我把那红花塞进了信纸给你，愿它不会枯萎。此生有你，无所遗憾，祝世界和平，再无泪水。新中国万岁。

0: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1: 天对地，
0: 雨对风，
1: 雨对风，
0: 大陆对长空，
1: 大陆对长空，
0: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2: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1: 对天中，
3: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1: 好听。
5: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6: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7: 哎呀，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8: 一次弯腰，
9: 我来帮你捡吧。
7: 谢谢谢谢。
8: 一次搀扶，
10: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11: 好好，谢谢你。
12: 开门，请放心。
8: 一次侧身，
13: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9: 谢谢谢谢谢谢。
8: 一次抬手，
14: 我帮你放行李架上吧。
15: 谢谢你，真有点重。
14: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8: 积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

0: 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1: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诉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征战闽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潭。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潭队加油，为平潭喝彩。
2: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北京时间16:00，在忙碌中适当休憩，在平淡中找寻快乐，多一些快乐，少一些束缚。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我们成长，
1: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0: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回家。
2: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3: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2: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1: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别。

0: 间的缕缕炊烟。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1: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2: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
3: 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4: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5: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呢，是回忆。
2: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6: 各位听众朋友，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向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少外出关门窗，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

0: 不能急，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1: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诵，可以独自品尝，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谈。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黑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去，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2: 戴着大墨镜，
3: 不对，脸上有胡子，
4: 就像大灰狼，
5: 长得不像好人。
1: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6: 小朋友给你糖吃啊，
1: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7: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8: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贫寒争光，为梦想冲刺。
9: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10: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11: This is 98.5.
12: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9: 信赖的温暖调频，
10: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9: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12: 98.5
10: FM 平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7点整，下午5点了，总结一下今天的收获吧。
1: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就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1: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嗯，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0: 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2: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3: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4: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3: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5: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它，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6: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7: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述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8: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

0: 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98.5
1: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1: 妈妈，是红灯亮了。
2: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1: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2: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1: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一元钱。
2: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1: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3: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4: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3: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5: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6: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7: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8: 跳跳糖、
7: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9: 神仙水、
10: 开心水。
11: 嘘，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
12: 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13: 而一旦沾上，
12: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13: 心血管功能
10: 衰竭，甚至死亡。
3: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终结者。
14: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8点整，下班高峰期，在路上注意行车安全。他们是祖国的花朵，他们是迎风展翅的雏鹰，他们是出生的牛犊，连老虎都不怕。
1: 我头顶天，脚踏地，伸手能抓大飞机。
2: 他们有比天空还高远的理想，他们可以做绚丽无比的梦，他们可以把欢乐放大无数倍。
3: 我的理想是长大当一名医生，可以帮助很多很多的病人。
4: 我的宝贝真乖，
5: 用心陪伴，快乐成长。

0: 一个周末听我的。Hello， 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少儿节目小鬼当家，我是小朋友们的妍妍姐姐。今天做客节目的是来自吉林小学的小主播们，他们是魏玉林晨、薛芷、于基业、李欣迪和林成华。他们会跟大家分享哪些内容呢？让我们把时间交给他们吧。首先进入校园新鲜事，
1: 一杯非常的小事件，两块快乐的催化剂和三片夹杂爱心的三明治，构成了我们的校园新鲜事。
2: 校园新鲜事，与你一起侃侃校园里的趣事、乐事、新鲜事。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平潭麒麟小学的魏玉林晨，今天我给大家讲的是校园里的新鲜事，我们的百草园。在我们一二号楼之间的位置就是我们专属的百草园，一走进去就像来到了植物王国。你瞧，里面的绿萝长得特别茂盛，长长的藤蔓垂下来像绿色的瀑布，风一吹叶子沙沙作响，好像在给我们鼓掌。旁边的多肉植物胖乎乎的，像一个个穿着衣服的胖娃娃，挨挨挤挤的靠在一起晒太阳，真是可爱极了。放学后，百草园成了我们最受欢迎的地方。我们拿着水壶给植物浇水，看着它们成长，我们的心里别提有多自豪了。这就是我们校园里的新鲜事，一座充满欢笑的百草园。如果大家有时间，一定要来参观哦。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平潭麒麟小学的薛芷涵，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校园新鲜事，绳囊留端阳。每当空气中飘起淡淡的艾草清香，热闹的端午节就悄悄来到了我们身边。端午期间，学校开展了丰富多彩的端午主题活动，编五彩绳，做香囊，一件件有趣的新鲜事，让整个学校都沉浸在浓浓的传统节日氛围里。活动课上，老师给我们讲解端午习俗，告诉我们五彩绳寓意平安吉祥，香囊能驱蚊祈福。听完讲解，大家都跃跃欲试，迫不及待地动手创作。编织五彩绳时，红、黄、蓝、绿、白的彩线格外亮眼。一开始我总编得歪歪扭扭，还总打结，在同学的帮助下，我慢慢掌握技巧，一左一右认真缠绕，一条精致的五彩绳终于完成了。制作香囊就更有意思了，我把干燥清香的艾草细心装进布袋，拉紧绳结，系上好看的流苏，一个小巧可爱的香囊就做好了。我们的作品完成后，老师特意在班级布置了端午作品展，五彩绳一条条整齐悬挂，五颜六色随风轻轻晃动，各式各样的香囊摆成一排，有的小巧玲珑，有的装饰精美，香气飘满班级，大家轮流参观，互相欣赏彼此的作品。我们还上台分享自己的制作过程，讲解五彩绳和香囊的寓意，互相学习，互相夸赞。
0: 谢谢小主播分享他们的校园新鲜事，接下来要登场的小主播们要为大家展示才艺了，进入才艺拼拼拼。
5: 各单位注意，灯光师准备
6: MOK，
5: 音响师准备
6: OK，
5: 请开始你的表演。
7: 才艺拼拼拼。
8: 大家好，我是平潭麒麟小学三年二班的李欣迪，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曲子是《如愿》。

0: 谢谢大家的聆听。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平潭麒麟小学的林成华，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每当我走过老师窗前。

0: 谢小主播们的精彩表演，接下来进入普通话公益小课堂。关于普通话你了解多少呢？对于朗诵你喜欢吗？最全面的语言知识，最精彩的课堂讲解，
1: 公益小课堂，我们开始上课啦。
0: 小朋友们，欢迎来到普通话公益小课堂。今天我们接着来讲声音的弹性，多声音要素对比型之厚与薄。厚与薄呢，是与声音共鸣变化有关的对比变化。当气息吸得较深，喉部放松，胸腔共鸣增强的时候，会产生一种厚实的声音，像这样，你吃饭了吗？而气息吸得较浅，喉咙闭合得比较紧，胸腔共鸣比较少的时候，就会产生一种细薄的声音，像这样，你吃饭了吗？厚与薄常与声音的粗细联系在一起，但声音的粗细与声音高低联系紧密，而厚薄除了声音高低之外，主要是与声音的共鸣色彩相关。厚实的声音与声音的音高较低、音量较强有关，常用于深沉庄重的语气。例如很多红色主题的朗诵作品里，就常常要用到厚实的声音。例如，我常常想，生活应该有一个支点，这支点是一座纪念碑。天安门广场在用混凝土筑成的坚固底座上，建筑起中华民族的尊严。而细薄的声音往往比较高，音量也比较小，大多表现轻巧、活泼、欢快的情绪。在一些节庆主题的或者是童趣主题的这些稿件里，就常常要用到细薄的声音。举个例子感受一下，你瞧，这西亭的荷花又开了，粉的像阿姐的胭脂，白的像新蒸的糯米糕。怎么样，小朋友们，关于声音弹性厚与薄的对比，你感受到了吗？好了，今天的普通话公益小课堂我们就说到这儿，接下来请继续欣赏小主播们带来的精彩表演吧。
2: 妈妈，整匹马良里的马良真勇敢。
3: 妈妈，白雪公主吃下毒苹果了，怎么办呀？
4: 爸爸，匹诺曹的长鼻子怎么才能变短呀？
5: 爸爸，一只想飞的猫好像有点骄傲了。
6: 我们再一起听
7: 更多奇妙的世界，就在
3: 我的故事机。
8: 大家好，我是来自麒麟小学的于基业，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故事，不急躁，想一想再说。在很远很远的地方，有五个连在一起的湖，一个湖是紫色的，一个湖是蓝色的，一个湖是绿色的，一个湖是粉色的，还有一个湖是黄色的。它们看起来就像一朵朵美丽的花，所以人们叫它们五色花湖。小青蛙月月居住在五色花湖的蓝湖，月月的消息特别灵通，她有很多朋友。月月喜欢和朋友们分享好消息，所以月月看上去总是忙忙碌碌的。清晨，柔和的光线落在湖面上，一颗晶莹的露珠滚落下来，月月从美梦中醒来。多么美好的一天啊，今天会有什么好消息呢？月月心想。扑通一声，月月跳入湖中，

0: 久，他来到了紫湖。紫湖中飘着许多扶贫宣传单，月月仔细一看，顿时高兴得跃出水面。原来五色花湖的偶像歌手唱唱要开演唱会了，时间就在今晚8点，地点就在紫湖的星星音乐厅，要赶快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大家。月月心想，转身向南湖游去。不一会儿，月月来到了一丛碧绿的水草前，这里是小红鱼游游的家。游游游游，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月月兴奋地说。
1: 什么好消息？
0: 游游摇摆着红纱裙，慢慢游出水草。今晚8点，唱唱要开演唱会了，月月飞快地说，千万别错过。
1: 太好了，我要去，
0: 游游激动地说，我要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更多的朋友，先走了。月月像箭一样离开了游游家。在白石堆旁，月月看到了小青虾跳跳，月月连忙停下来说，
1: 跳跳跳跳，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0: 什么好消息？跳跳从一块白色石头上跳下来，好奇地问。在紫湖，唱唱要开演唱会了，月月飞快地说，千万别错过。
1: 真的吗？我要去，
0: 跳跳激动地说，我要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更多的朋友，先走了。月月像风一样离开了白石堆。很快，月月来到了一个黄色的洞口，这里是小螃蟹爬爬的家。
1: 爬爬爬爬，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0: 月月兴奋地说。
1: 什么好消息？
0: 爬爬从洞里爬了出来，他睁大眼睛问。
1: 在星星音乐厅，唱唱要开演唱会，
0: 月月飞快地说，
1: 千万别错过。
0: 哦，我要去，我要去，爬爬在洞口高兴地说。但是月月却飞速地离开了。爬爬能听到月月的声音从远处传来，我要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更多的朋友，先走了。直到黄昏，月月才把消息告诉了所有朋友。月月很累很累，但一想到朋友们开心的笑脸，月月心里别提多高兴了。不知不觉，月月在一片大荷叶上睡着了。梦中，他和所有朋友一起在听唱唱的演唱会，朋友们不停地感谢他，谢谢他把演唱会的消息告诉大家。一阵晚风吹过，荷叶倾斜，月月扑通一声落入水中，梦醒了。
1: 糟糕，演唱会要开始了，
0: 月月心想，飞快地向音乐厅游去。月月赶到音乐厅时，音乐会刚刚开始。月月四处张望，咦，朋友们怎么都没来呢？演唱会快结束的时候，小青虾跳跳才气喘吁吁地赶来。
1: 你怎么才来呀？
0: 月月关心地问。别提了，你没说演唱会的时间，也没说在星星音乐厅。跳跳一脸不高兴，害得我找了半天。
1: 哦，对不起，
0: 月月小心地说。看完演唱会，月月和跳跳回到蓝湖，发现小红鱼着急地游来游去。
1: 演唱会在哪里呢？
0: 游游一看到月月就问。
1: 在紫湖的星星音乐厅，不过已经结束了。
0: 月月心虚地说，都不敢抬头看游游。这时，小螃蟹爬爬从远处爬过来。
1: 为什么黄湖的星星音乐厅没有唱唱的演唱会呢？
0: 爬爬生气地大声地问。
1: 那是因为演唱会在紫湖的星星音乐厅。
0: 月月声音小的自己都听不到了。深夜，五色花湖迎来一场大雨，月月在荷叶下听着哗啦哗啦的雨声，想了很多很多。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月月来到了粉湖。在月亮剧场门口，月月看到一张大大的宣传海报，五色花湖超级魔术师幻幻在月亮剧场等你，今晚7点，不见不散。月月仔细看了看海报，认真记下时间和地点，飞快地游向蓝湖，他要去和朋友们分享这个好消息。在小红鱼游游家，
1: 游游，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今晚7点，在粉湖的月亮剧场有幻幻的魔术表演。
0: 兴奋的月月清楚地说：“
1: 太好了，我要去。”
0: 游游。
1: 高兴地说，今晚七点在粉湖的月亮剧场哦，请你帮忙告诉跳跳吧，我去告诉爬爬。月月又重复了时间和地点。好的，没问题，悠悠开心地说。月月把消息准确地告诉了朋友，并让朋友帮忙告诉其他朋友。很快，月月所有的朋友都知道了，今晚七点在粉湖的月亮剧场有幻幻的魔术表演。月月和朋友们很从容地做好了准备。夜晚星光灿烂，粉湖的月亮剧场观众已经陆陆续续入场了。6:30，月月看到了小红鱼游游。6:40，月月看到了小青虾跳跳。6:50，月月看到了小螃蟹爬爬。7点，等待他们的将是一场怎样精彩的演出呢？
2: 谢谢小主播的分享。最后，妍妍姐姐要为小朋友们送出本期的家风家训格言：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这句话出自《论语·雍也篇》，意思是每天一碗粗粒的饭，一瓢清水，住在狭陋的小巷里，一般人忍受不了这种贫苦，而颜回却能安贫乐道，淡然处之。这句话描写了一个人在贫困的环境下仍然能够保持乐观豁达、安贫乐道的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好了，本期小鬼当家就到这里啦，谢谢来自麒麟小学的小主播魏玉林晨、薛芷、于基叶、李欣迪和林成华在这个周末的陪伴。下期节目听你的，下周我们再会吧。

0: 价格比较起来，这个占比是非常低的。
1: 从产业发展角度来看，经过多年发展，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已逐步摆脱对普惠政策的依赖，进入市场化自主增长的新阶段，税费优惠的拉动作用持续弱化。李旭红表示，
0: 那么通过这次调整的话，汽车行业的发展呢，它更多的是通过自己的技术、自己的研发带来呢它的社会影响力，以及是对社会的这种服务，而不是呢对于税收优惠的依赖。从长远来看，这项政策的调整是对我们的整个汽车行业的发展呢会有利的。
2: 国内首批跟踪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的公募基金日前正式公开发售，即将于7号全部完成募集，标志着我国基础设施 REITs 投资打破机构专属壁垒，首次以指数化产品形式全面向普通投资者开放，成为当前理财市场重要创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3: 首批发行的跟踪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的公募基金共四支，单支产品募集上限3亿元，合计最高可为市场带来12亿元增量资金，首次以指数化普惠产品全面面向普通个人投资者，无需证券账户，普通投资者可通过银行、互联网基金平台等场外渠道直接申购。一家基金评级机构评价中心主任王铁牛介绍，
4: 全收益指数呢，不仅包含价格波动收益，还将现金分红、自动复利、再投资、净值回撤等全部业绩数据都包含分红的复利，这样基金的业绩数据会更贴合长期持有的真实收益。在资产类型上呢，也覆盖了高速公路、产业园区、能源、保租房以及商业不动产等多元化的资产的格局。
3: 市场数据显示，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年内经历深度调整，目前处于历史低估值高分派率区间。截至7月3日，指数收报 982.33 点，单日涨幅 1.35%， 修复态势明显。首批新基金配置价值凸显。某证券投资咨询机构投资顾问张桂杰表示，
5: 短期上来看能去修复市场的情绪，基金呢可能会去分批建仓，给市场去提供流动性。从中长期来说呢，这类指数基金就拉低了机构去入场的门槛，能够持续的引入像保险啊、年金这些长线的资金。
3: 首批跟踪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基金的落地，是我国基础设施不动产投资从机构专属走向大众普惠的标志性一步，补齐了低稳健固收高波动权益资产之间的理财空白赛道。
6: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达到1000亿件提前了9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7: 今年以来，我国各项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市场保持平稳增长，消费结构持续优化，带动快递市场规模持续扩增。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表示，
8: 我国快递业务量比去年提前9天达到1000亿件，这既是邮政快递业发展韧性的有力印证，更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的良好势头。
7: 今年以来，邮政快递业巩固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建设成果，促进服务下得去、网络稳得住、群众用得好。快递服务还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构建起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新范式。刘江表示，邮政快递业广泛服务生产和消费、线上和线下、城市和农村，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先导性、基础性、战略性作用。
8: 当前行业正将发展重心切换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上来，未来随着促消费政策持续落地和行业新动能逐步壮大，邮政快递业将进一步发挥在物流领域的引领作用，助力畅通经济循环，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动能。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延续实施失业保险稳岗扩岗政策至年底，支持企业稳定岗位，积极吸纳青年就业，助力提升职业技能。总台记者车丽、曹博、黄东旭报道。
9: 人社部等四部门要求，对不裁员少裁员的参保企业继续实施稳岗返还政策至2026年底。稳岗返还还继续向中小微企业倾斜，返还比例最高达 60%。 社会组织、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及以单位形式参保的个体工商户也被纳入受益范围。江西省抚州市就业中心失业保险科负责人吴国亮说，
10: 我们依托大数据实现稳岗返还全程免申。

0: 迹象无感兑现，系统自动筛选出符合条件的企业名单，在名单公示无异议后，直接将稳岗返还拨付到企业的账户上。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要求通过后台数据比对，确定符合享受稳岗返还扩岗补助政策企业，主动推送信息，提高发放精准性。青海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失业保险处副处长吴玲娜表示，
2: 有些小微企业没有对公账户，现在也明确了，只要企业确认并授权，就可以把钱直接打到税务部门协助提供的他们缴纳社保的账户上。
1: 稳岗返还帮企业稳住了存量岗位，一次性扩岗补助则瞄准增量，对招用毕业年度及离校两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16至24岁登记失业青年的企业和社会组织，按每吸纳一人不超过1500元的标准发放补助资金。
3: 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已于今天凌晨移入北部湾，预计今夜将在广西防城港至越南北部交界沿海再次登陆。受其影响，华南沿海风雨猛烈，局地或遭极端降雨，相关地区全力做好防御台风各项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未来3天广西强风雨持续，其中今夜至后天为降雨最强时段，今晚防城港、钦州、北海、崇左等地有暴雨。为保障沿海水上交通和船舶安全，广西海事局已将防御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防城港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胡俊：
5: 海事部门重点加强船舶防台组织和人员撤离情况现场核查，确保关停撤转落实到位，坚决做到不漏一船不漏一人。
4: 中国铁路南宁局今天8时起分时段分区段启动防御台风和防洪4级应急响应，今天14时至明天7时，新房线、房东铁路、雍北线动车停运。
6: 受台风美沙克外围环流及后续季风暖湿气流影响，今天到7号，广东中西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目前广东省维持防风4级应急响应，湛江徐闻县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王海涵：
7: 截至7月4日10时，约有1635辆货车、1798名失程人员在熊州海峡北岸滞留排队。现有关部门已组织党员干部和志愿者为滞留人员提供免费餐食，全力保障滞留人员的基本生活需求。
6: 截至今天9点，广东省累计转移人员26144人。交通方面，今天广湛高铁、深湛铁路、广茂铁路部分列车停运，琼州海峡客滚船继续停运。
8: 随着台风对海南岛的影响趋于减弱，海南省内交通正在陆续恢复运行。今天三亚机场恢复航班运行，海南环岛高铁、海口诗域列车、三乐旅游铁路列车逐步恢复开行。气象部门提醒，今天海南岛西半部市县仍有较强降雨，城乡积涝、山洪、地质灾害风险较高，需继续做好安全风险排查和管控工作。海南省应急管理厅宣传培训处副处长陈磊：
9: 需要持续关注强降雨落区的江河水库、中小河流、慢水桥、地质灾害。第二个就是重点关注已转移人员的，第三个就是重点关注在港渔船、商船管理，严防出现违规出海现象。
8: 海南相关市县正持续密切关注雨情、风情、险情等，保障群众生产生活。此外，农业种植户和养殖户的损失统计工作也将陆续展开。
10: 当前黄河已正式进入主汛期，2026年黄河调水调沙工作正有序推进，预计明天起小浪底水利枢纽将进入集中调沙阶段。今年调水调沙的下泄流量为历年之最，排沙场面将比往年更加壮观。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刘佳、卢怀涛报道。
11: 今年黄河调水调沙期间，小浪底水利枢纽总下泄水量预计将超过48亿立方米。明天到12号，小浪底水库将开展排沙运用。河南省济源市小浪底风景管理局负责人李永慧介绍，今年水库蓄水和上游来水均较往年充沛，届时游客可以观赏到黄龙出水般的壮丽景象。
12: 那只有这几天能看到这个黄龙含沙量比较大的这个瀑布，调沙的时候下泄的水流里边会含有一定量的细小的泥沙，道路可能会出现有这个颗粒状的沙子， 周末呢，客流量大，提醒进入景区。

0: 区的游客要注意安全，注意脚下。
1: 2026年主汛期前，黄河调水调沙于6月22号启动，采用以万家寨、三门峡和小浪底水库调控为主，支流、陆浑、固县、河口村水库相机配合的联合调度模式。黄河水利水电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疾控中心主任卢建勇：
2: 受今年水量比较充沛的这种利好影响，小浪底今年的下泄流量是按照4800个流量，控泄5天，那么比往年的时间要长一些。今年它的这个起调的水位高，比去年高了将近6米，它提供的水动力更持续一些，水库的水量也大概多了10亿方左右。
1: 7月1号，黄河正式进入主汛期。下一步，黄河水利委员会将持续加密黄河干流关键断面测报频次，做好库区水沙演进、河口冲淤、生态补水全过程监测，以高精度全覆盖的水文测报数据统筹支撑黄河调水调沙科学调度，安度黄河主汛期。
3: 2026明文化论坛今天在北京昌平明十三陵景区开启，明朝武林瑰宝汇聚亮相，五冠巨首联袂展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与开幕式同步对外开放的世仪华章文化焕新明代文物主题展，实现跨区域文博资源联动。故宫博物院、首都博物馆、明祖陵、明孝陵、明皇陵、明显陵六大文博机构携手参展，与定陵馆藏文物相互辉映，集中展出明代精品文物70多件套。明十三陵管理中心副主任袁江玉说：
5: 整个十三陵发掘的只有定陵，但是定陵万历皇帝他在位48年，时间较长，但是相对于明代270多年整个朝代来说的话，他毕竟只是一个皇帝。那么我们这次设计呢，把展示的时间轴给他拉长，从明初1368年一直到1644年明朝政权灭亡，那么这一段历史有一个系统的展示。
4: 在五冠巨首单元，定陵出土的五顶皇家冠饰、金翼扇冠、12龙9凤冠、6龙3凤冠、9龙9凤冠、3龙2凤冠，以实物与数字相结合的方式呈现，再现明代皇家官服礼制风貌。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司公布，自明天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调整后的收费标准为800公里含以下航线燃油附加每航段为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每航段为人民币100元，婴儿旅客免收燃油附加费，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按实际收取标准减半收取。
3: 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重要组成部分西渝高铁石家梁隧道今天迎来贯通，西渝高铁连接陕西西安与重庆，石家梁隧道位于四川宣汉县，全长近12公里，是西渝高铁安康至重庆段的控制性工程。西渝高铁全线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
6: 为满足市民游客的暑期游览需求，即日起至8月31号，多家北京市属公园文物古建院落园中园周一正常开放。
3: 中国人形机器人百人会和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今天联合发布关于规范和引导情感陪伴人形机器人发展的倡议。倡议提出，行业应坚守服务人类福祉的初心，把安全伦理规范要求融入产品设计、研发、广告宣传、应用全过程。
7: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3号，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遗体告别仪式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伊朗各界人士及多国官员出席。4号起，伊朗在德黑兰为哈梅内伊举行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8: 伊朗新闻电视台网站3号称，伊朗已启动哈梅内伊葬礼仪式的第一阶段，外国政要和宗教人士来到德黑兰大清真寺致哀。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表示，近100个国家的代表团、公众人物和民间组织将出席哈梅内伊的告别仪式。那些公开支持以色列和美国对伊朗实施军事侵略的欧洲国家并未受邀出席仪式。在美伊谈判中担任关键调解方的巴基斯坦表示，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出席 葬礼。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称，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维杰夫代表俄罗斯出席。根据伊朗此前公布的计划，7月4号在德黑兰开始举行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7号将在库姆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的送葬仪式，8号哈梅内伊的遗体将被送往伊拉克供什叶派穆斯林前往悼念，9号将在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安葬仪式，那里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伊朗为哈梅内伊举行的国葬将持续7天，伊朗官员预期将有1500万至2000万人送别哈梅内伊。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哈梅内伊在空袭中遇害，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幸免遇难，但此后一直没有现身。他是否会出席父亲葬礼受到媒体高度关注，在葬礼前夕一度被传遇袭身亡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艾哈迈德·瓦西迪二号晚在德黑兰现身。
3: 当地时间7月3号晚，俄总统网站发布消息，总统普京在一个军事会议上宣布，俄军已全部控制卢甘斯克地区，并在顿涅茨克地区取得重大进展。当地时间7月4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否认俄军控制顿涅茨克地区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消息，称该居民点仍由乌军掌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9: 普京指出，战场上的战略主动权完全掌握在俄罗斯武装力量手中。俄军已控制顿涅茨克地区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言人科瓦廖夫表示，依据乌军中央作战指挥系统的态势数据与战斗接触线信息，康斯坦丁诺夫卡当前仍在乌军控制范围内。乌军部队持续在该地及周边区域既定防线开展防御作战。科瓦廖夫透露，俄军持续尝试攻占该据点，已有少量步兵小组向乌军防线纵深深入。康斯坦丁诺夫卡是顿巴斯地区北部最重要的后勤和防御枢纽之一，该市与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共同构成一个坚固的堡垒地带。分析认为，康斯坦丁诺夫卡是通往其他顿巴斯地区的门户，一旦这里失守，俄军将能够向乌军位于该地区的剩余据点，也就是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推进，并进而最终完全控制顿巴斯地区。
6: 其他国际消息，北京时间7月4号，随着2026美加墨世界杯最后一场16分之一决赛哥伦比亚1比0战胜加纳的比赛结束，本届世界杯16强名单已全部确定，8分之一决赛即将全面打响。北京时间5号1点，东道主加拿大队将迎战摩洛哥队，5点夺冠大热门法国队将亮相迎战巴拉圭队，6号巴西将对阵挪威队，另一场则是东道主墨西哥队迎战英格兰队，7号葡萄牙与西班牙将上演伊比利亚半岛德比，另一场则是东道主美国队迎战比利时队，8号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将与埃及队争夺一个八强席位，另一场瑞士队则将与哥伦比亚队展开最后一场八分之一决赛的较量。
3: 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赛3号进行混双决赛，中国队组合王楚钦、孙颖莎以2-3不敌韩国组合林中勋、申玉斌。
6: 随着中东局势趋于缓和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逐步恢复，中东海湾地区原油出口6月大幅回升，日均出口量突破1000万桶，但仍较去年同期约1650万桶的水平低 40%。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郭明、赵初南、张明浩、张浩森，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0: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7: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1: 3、2、1点火，
12: 怒放结果，烈狱再奏，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7: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3: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4: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
7: 北京时间19点整，
11: 一天当中最幸福的时刻，就是慢慢享用一顿晚餐，

0: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1: 黑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2: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3: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寻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平潭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4: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5: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嗨，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85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大家好啊，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呢，我继续为你们带来上世纪70到90年代那些感动我们的经典恋曲。借我一点爱是童安格演唱的一首歌，由童安格作词作曲，收录在童安格的专辑《梦开始的地方》当中。

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久别的人》是演员白雪与徐沛东老师的第一次合作。这首《久别的人》成为了白雪的代表作。那句歌词啊，久别的人谁不盼重逢，重逢又怕日匆匆，道出了多少为了生活和亲人聚少离多的外乡人的心酸与苦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1: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0: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我是骗子。咦，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2: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3: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4: 戴着大墨镜，
5: 不对，脸上有胡子，
6: 就像大灰狼，
7: 长得不像好人。
3: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8: 给你糖吃啊，
3: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9: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10: 纵情山海，畅想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85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酒干倘卖无是苏芮1983年演唱的歌曲，由罗大佑、侯德健作词，侯德健作曲，是一首励情励志的歌曲。这首歌呢是电影《搭错车》的主题曲，于1984年获得第3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原创电影歌曲奖。

好，接下来呢，我想请您连续听两首歌曲，这两首歌呢都是陈少华带来的，一首呢叫《九月九的九》和《九九女儿红》，这是陈少华连续推出的与九月相关的系列作品。

0: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4: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

0: 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2: Oh no！
1: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3: FM 98.5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4: 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5: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6: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7: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8: 平潭享运动激情，追敏超看棒球，绿茵逐梦垒球传情，两大热血赛事齐聚蓝岛，一起呐喊助威吧。
9: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7: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8.5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本台将为您转播平潭广播电视台平潭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0: 北京时间20点整，城市的夜晚有 FM 98.5陪您度过。

0: 共同家园，
1: 共同关注。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
1: 首先为您介

0: 介绍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1: 十堰区召开管委会2026年第13次主任办公会。
0: 十堰区召开封关运作协调机制第11次会议，听取封关运作工作推进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重点工作。
1: 台胞杨宗贤扎根平潭台湾小镇，帮助台商落地，搭建创业平台，推动两岸融合发展。
0: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1: 3号，十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黄建波主持召开管委会2026年第13次主任办公会，审议并原则通过平潭综合实验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纲要送审稿。实验区领导文学林、何杰民、陈俊明、刘晓军、潘新雅、孙树群，二级巡视员薛礼朝参加会议。会议强调，实验区15/5规划纲要是平潭未来5年经济社会发展的行动纲领，科学编制并实施好纲要事关实验区高质量发展大局，要坚持高点站位，把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平潭工作的一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穿始终，紧扣一岛两窗三区战略定位，准确把握15/5时期阶段性特征，立足平潭发展实际，系统谋划一批重大任务、关键举措和支撑项目，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实验区党工委工作要求落地生根、开花结果。要坚持集思广益，进一步增强指标体系的系统性、协同性，广泛吸纳各方意见建议，逐条梳理，充分论证，切实把社会期盼、群众智慧、专家意见融入规划编制全过程，做到聚民智、顺民意、暖民心。要坚持实干笃行，以规划为引领，锚定目标，久久为功，发扬钉钉子精神，一张蓝图绘到底，以真抓实干的作风，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平潭实践新篇章。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3号，十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黄建波主持召开十堰区封关运作协调机制第11次会议，听取封关运作工作推进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重点工作。十堰区领导文学林、何杰民、陈旭明、刘晓军、潘新雅、孙树群，二级巡视员薛礼朝参加会议。
1: 今年以来，十堰区封关运作政策红利加速释放，改革动能持续积聚。4月，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布关于调整平潭综合实验区有关增值税和消费税退税货物范围的通知（财税2026/39号），优化调整内地经二线销往平潭不予退税的货物清单，退税货物范围进一步扩大。随着平潭综合实验区企业所得税优惠界定指引试行深入实施，政策叠加效应持续显现，不仅新增一批区内企业受益享惠，更吸引了绿色电池材料、新技术纤维、电子商务交易平台等一批优质项目相继落地。会议强调，推进实施一线放开、二线管住，是平潭当前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核心任务。各级各部门要深化认识、压实责任，确保各项工作无缝衔接、落实到位。要紧盯政策落地，密切跟踪国家部委政策动向，充分借鉴海南、横琴等先进地区经验，立足平潭实际，系统搭建层次清晰、衔接顺畅的封关运作政策体系。要夯实基础支撑，全力推动口岸基础设施等项目建设提速提效，确保项目如期高质量完成，为人员货物高效便捷通关提供坚实保障。要聚焦业态招商，牢牢把握一岛两窗三区战略定位，用好用足政策红利，着力引进和培育龙头企业，聚焦引领性强、带动性大的高能级项目，不断延伸上中下游产业链条。要强化能力建设，常态化开展业务培训，进一步提高实验区干部和工作人员理解政策、宣传政策、把握政策、落实政策的能力水平，全面提升服务企业的精准度与时效性。3号，实验区人民检察院举办5个过硬育英才标杆榜样促争先表彰大会，实验区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余申化出席活动并讲话。 会议通报了2026年以来实验区检察院各项集体个人荣誉取得情况，

0: 宣读全省检察机关先进集体先进个人年度考核优秀技工嘉奖人员以及2026年第一季度蓝检之星表彰名单，并现场颁奖。获奖代表结合办案工作，分享从检经验及履职心得。余申化表示，希望大家以此次表彰大会为新起点，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以先进典型为标杆，锤炼过硬政治品格，练就过硬履职本领，涵养过硬工作作风，凝筋聚力，接续奋斗，以高素质队伍建设，赋能检察工作高质量发展，为服务平台一岛两窗三区建设，助推两岸融合发展贡献力量。
1: 从2014年首批台商入驻到2025年开始升级改造，平潭台湾小镇走过了一条不平凡的发展之路。如今平潭台湾小镇业态丰富，台味渐浓，成为两岸融合发展的鲜活样本。在蓝发展十余年的台胞杨宗贤是平潭台湾小镇发展的建设者，更是亲历者。众多台胞通过踏实经营、招商引资，正不断把平潭台湾小镇建设成台胞来蓝创业发展的优质平台。
0: 初夏正午，换新后的平潭台湾小镇烟火升腾，台式美食香气弥漫街巷，文创商铺建成规模，往来游客笑语盈盈。杨宗贤奔波于陈龙台湾馆与同源宝岛家宴之间，接待旅游团，统筹日常运营。
2: 陈龙台湾馆，我们整个业态啊，开业到目前为止，大概营业额已经超过700万。七月份、八月份，我预估我餐厅的营业额应该可以破百万。
0: 2014年，平潭开放开发热潮涌动，台湾小镇正式落地运营。这里也是大陆第二个对台小额商品交易市场，并迅速成为平潭热门打卡地。看准机遇的杨宗贤成为首批入驻小镇的台商。
2: 那时候来了很多台湾人，然后基本上每一家店都是一样的，业态都是一样的，所有的产品都是同质化是非常严重的。
0: 2017年，由于客流减少，经营困难，杨宗贤选择暂别台湾小镇，转至海潭古城经营新店。2025年，对台小额商品交易市场免税品类扩容政策落地，台湾小镇迎来换新升级契机。杨宗贤也毅然返回他在平潭的初创之地，先后拿下约8400平方米的商铺经营权，着手重构台湾小镇的全新业态。此番归来，杨宗贤不再单打独斗，化身以商引商、以情聚商的领头人。相识十余年，深耕台式餐饮行业的台商王志强成为他诚意邀约的首位合作伙伴。
3: 杨总在这个2025年的11月底就告诉我说，这个您之前看到的平潭跟现在的平潭已经不一样了，然后力邀我回来，就是把这个我现在从事的这个跑道以及这个行业能够把它移植到这个平潭的这个台湾小镇，来把这个台湾的不同的美食的一个文化元素呈现给这个来平潭旅游观光的。
0: 今年二月，平潭台湾小镇正式换新开业，台商王志强负责的台湾美食板块引入了铁路便当、牛肉面、蚵仔煎等台味美食，备受欢迎。
3: 没想到这个一开幕即王炸，这个生意非常的火爆，让我越来越有信心。
0: 一户扎根，百户可期。王志强的成功入驻只是杨宗贤聚力引台胞来蓝兴业的缩影。为了打消台胞创业顾虑，轻装上阵，杨宗贤主动让利，全程托举。针对台湾青年初创缺资金、缺经验的难题，他自掏腰包为新入驻门店注入不低于35%的启动资金，用真金白银为台胞青年创业就业之路保驾护航。
2: 我希望说我能帮助这些我的乡亲们，他们真正的在这边的话少走弯路，而且是在这边可以创业啦，可以生活啦。
4: 平潭是第一次来，平潭这边市场好，尤其被台湾人的那个补助啦，跟整个福利也不错，这个地方发展性很大，你想把台湾的味道带到大陆来。
0: 业态迭代升级后的台湾小镇美食街巷烟火氤氲，口碑持续

0: 出圈，成为来兰旅行团热门打卡点。多家旅行社持续批量输送旅行团，街区人气节节攀升。
1: 来台湾小镇主要的目的是购买一些台湾的特色产品，藕蛙煎，整体来说味道还是非常不错的。
2: 我到那个平台来了之后才知道的，还有一个就是卖台货很正宗的地方，哎，不错啊，种类很多啊，然后就是很丰富。
0: 在杨宗贤的带动下，越来越多台胞扎根台湾小镇，安居立业。如今的台湾小镇，台韵愈发醇厚，烟火愈发兴旺，温情愈发暖心。平潭作为两岸融合发展的前沿阵地，正持续书写着两岸同胞同心同向、携手共生、逐梦同行的崭新篇章。
3: 台湾是我的老家，平潭是我真正的家。我希望这边的话，业态会越来越多元化，未来就是一个非常有台湾味的一个街区，一起工作，然后在闲余的时候也是一种生活了。也期待未来能继续为台商赋能，平潭能给我们更多发展支持，让更多台胞在这里实现梦想。
4: 6月30号，2026年国领园中美青少年棒球友谊赛在平潭棒球公园举行。在中国福建省棒球队与美国俄克拉荷马州东北州立大学河畔雄鹰队同场切磋交流的过程中，来自平潭6所小学的300名棒球队员近距离观看了这场高水平比赛。他们也在观赛研学中不断开阔眼界，点亮棒球梦想。当天上午，赛场内外回荡着小观众们的助威声，在教练的带领下，平潭各小学棒球队员们提早到场观赛。来自平潭城关小学的棒球队员林毅然便是其中之一。
5: 我是福建队的粉丝，我喜欢他们很多年了，希望他们能取得这场比赛的胜利。我希望我自己以后也能跟美国青少年也能有交流。
4: 拥有5年球龄的奥前小学棒球队队员林子涵观赛也格外专注。赛场上，中国福建队队员击球稳健，善于把握得分机会，美方队伍投传配合默契，进攻冲击力强劲，两种截然不同的战术风格让他大开眼界。
6: 我这次看比赛非常的激动，可以看到这么好的比赛，让我学到了很多很多知识，可以让我更加努力训练，让自己变得更好。
4: 在带队教练们看来，这场跨国友谊赛是孩子们难得的实训课堂，高水平的中外对抗让平潭棒球队员们跳出传统训练模式，直观感受不同地域的棒球打法与竞技理念。
7: 美洲那边的打法风格跟我们亚洲这边不太一样，所以我觉得这次比赛可以让孩子们见识到不同风格的这个棒球打法。
0: 下面来看简讯。近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福建省平潭综合实验区人民法院第6党支部书记、涉台案件审判庭4级高级法官郭林被授予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
8: 近日，福建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师生团队前往君山片区大坪村开展社会实践活动，参观大坪村蓝台合作农业基地，详细了解仙草、黄金百香果等经济作物的种植规模，与台胞交流农业发展模式和基层治理经验，感受大坪村在两岸融合发展工作中取得的积极成果。
0: 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
4: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中国平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新闻回看请关注平潭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号。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再会。

诵，可以独自品尝，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心笑颜花。

许被打到鼻青脸肿也不敢还手吧，你知道后果没有人可以来为你承担，吃完泡面会撒谎自己的钱还有一半是不想被担心，一半怕得难堪，我没有他们那么出众，没有开豪车的输送，就这样其实我也无所谓，不就是被骂了两句并不值得你去选择。

0: 再把它吹熄了，
1: 吸，吸的可以再点着它，

想送你回家的人，东南西北都顺路。愿陪你吃饭的人，酸甜苦辣都接受。平潭广播电视台华语经典歌单，陪你等待对的人。

0: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句，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1: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2: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1: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爸，您慢点儿。
3: 爷爷，别急。

0: 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1: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2: 哎，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3: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4: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5: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1: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北京时间21点整，一天的疲劳有没有消除呢？还是又在加班学习？注意身体，好好休息。
6: 迎风而唱，用音符擦亮岁月微光；音乐相逢，用心跳燃烧炽热舞台。落日、风车、沙滩、海浪，属于海岛的音乐之梦，这一次在星辰大海里，我们的歌生生不息。 FM98.5 平潭之歌，拥抱新时代，歌唱新平潭。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平潭广播电视台 FM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平潭之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平潭之歌以原创音乐为核心，鼓励和支持平潭本土及全球的创作者，围绕平潭的文化、历史、风景等元素进行创作，旨在让更多人了解和喜爱平潭的原创音乐作品。目前，平潭之歌节目正面向全区征集平潭本土原创歌曲，欢迎大家前来投稿，开启属于你的海岛音乐梦。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本期的原创歌曲。这首气势磅礴的《海丝梦》将一条贸易之路、一条友谊之路铺展开来，传达了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

南方的海是一首具有浓郁南方风情和故乡情怀的歌曲，不仅让人们感受到南方海边的美丽风光和独特魅力，更让人们感受到了家乡的温暖和亲切。

一首体现评弹文化艺术元素的歌曲，歌词娓娓道出了评弹景、两岸情、海峡的浪潮、天涯的明月，寄托了多少故乡亲、游子梦。

故乡是每一个人心中最柔软的梦，家的温暖如同灯塔般照亮游子们前行的路。一起来听这首《梦的深处是故乡》。

蓝眼泪这首歌曲不仅展现了平潭的自然景观之美，还体现了平潭的人文情怀和独特魅力。用音乐的形式将平潭的美传递给更多人，让更多人了解平潭，爱上平潭。

0: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1: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他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琪琪，他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0: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2: 垃圾要回家，
1: 我们来帮他，
2: 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3: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4: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3: 那、no, 那么我坐公交车，
4: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3: 嗯，太慢了。
5: No。
3: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4: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3: 我是新时代环保。

0: 好人士，好，就他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1: 哎，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2: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3: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4: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5: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6: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7: 嗯，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8: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9: 北京时间22点整，喝一杯牛奶，给身体多一点能量。
10: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小王，把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1: 哎，好，我这就来。
2: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1: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0: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2: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印尼通道，这么大姓名牌看不到啊！
0: 老李，小王，快！

0: 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1: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2: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0: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3: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4: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诉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5: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6: FM98.5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停不下来。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0: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尝，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

0: 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2: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
3: 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4: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5: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呢，是回忆。
2: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6: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潭的365天，总有一天属于你。

0: 北京时间23点整，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
1: 知道你的身生父亲在哪里吗？他手腕上的念珠是那个畜生的骨头，上面进了你们永远生不出孩子的毒。这灯笼是那畜生的皮，抽你的鞭是他的筋，10万断不能消我心头之恨，你也不得好死。诅咒你们这一生所有皆是，所求皆不可得，爱必于不测。所有皆是，所求皆不可得，所爱必与不测。

0: 良石，你是不是想回去？
1: 不，我一个人回去。你在这儿带着孩子好好等我，等把贼人都赶走了，我就回来。
0: 好，那你先走。可是良石，你要答应我，我不要你视死如归，我不要你为国捐躯。但凡有一个机会，我都求你为了我和孩子好好活下去，不管有多难，不管你是丢了胳膊还是断了腿，我都不在乎，我都要你。你答应我，给我们留一条命。你看我多笨，我什么都不会，我不知道怎么带孩子。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第四十集，燕婉等得无聊，把床上腾了一片垫出来，躺靠在床头，腰下头有遗漏的一粒花生，硌得他难受，摸出来正想扔到一边去，想起嬷嬷的话，
5: 婚床上的东西可不能乱丢，
4: 索性就剥了吃了。这一吃就收不住了，本来为了漂亮，昨天和今天吃的就不多，这香喷喷的花生勾起了他肚子里的馋虫，他便一边看着酒店送的杂志，一边摸着床上的东西吃了起来。母亲进来的时候，就看到他的新娘子正在床上抹眼泪，那点酒意顿时就散了，快步走到床边，半蹲到他面前。
3: 怎么好好的哭起来了？
4: 燕婉正沉浸在杂志上连载的虐恋情深的故事里，冷不防被他这么一下打起嗝来了。顾青忙倒了水给他，喝了两杯，那嗝怎么都停不下，燕婉要急哭了。
6: 新婚也打着嗝圆房吗？也太丢人了，完了，我会不会一直这样打下去啊？
4: 顾青安慰他道。
3: 不会的，不会的，一会儿就停了啊。
4: 燕婉只得等着，比新郎等入洞房还着急，不想被顾青看到他这样滑稽的样子，便推他进去洗澡。趁他洗澡的时候，燕婉忙拨了家里的电话。童太太本来就没有睡意，在床上翻来翻去的，童老爷今日大悲大喜的，精神肉体都十分疲惫，好容易睡着了，又被童太太翻身声吵醒了。
7: 哎呀，怎么还不睡呀？
4: 哎，睡不着，心里觉得空落落的，又担心六儿。童老爷闭着眼睛拍了拍太太。
7: 哎，有什么可担心的，姑爷人在你眼前，你也瞧仔细了，是个好孩子，这还不放心什么呀？
4: 男人是很难理解一个女人对孩子的那种心的，他担心的事情太多太琐碎，因此反而难以同什么人诉说，那是一种只有女儿的女人才能懂的心情。两人正说着话，门外有守夜的丫头低声道，
8: 老爷太太，六哥哥打电话来说要跟太太说话。
4: 童太太闻言猛地坐起身，我就说心里不踏实，怎么这会儿打电话来？童老爷一边安慰妻子，一边也起了身，老夫妻俩披着衣服往书房去，路上忍不住嘀咕，
7: 到底是发生了什么大事儿，才能让姑娘半夜三更的往家里打电话呀？
4: 然后不约而同的想到了什么，互看了一眼，童老爷觉得有些难为情，还是问出了声，
7: 那个放了嫁妆画没？
4: 童太太脑子一乱，哎，好像没放，但姑娘不懂，姑爷总会吧，别不是吓到了姑娘。两人提心吊胆，步履匆匆地来到电话机旁，一拿起电话 就听到燕婉略带焦急的声音压低着问，
9: 婆娘怎么办啊，我打嗝它停不下来啊。
4: 唉，虚惊一场。彭太太长出一口气，又好气又好笑，在电话里说了几个土方法。顾青洗了澡出来，燕婉正说完了放下电话，他擦着头发走到他身后。
3: 给谁打电话呢？
4: 燕婉摆摆手，
6: 问我额娘怎么止嗝。
3: 有办法吗？
6: 办法都不好用啊，喝凉水、丙烯都试过了，

0: 打我一下。
1: 燕婉指了指自己。
2: 打你？
1: 顾青简直要笑出声了。
0: 不是往死里打，就是狠狠拍我一下。
1: 可他怎么舍得打他呢？象征性的在他后背拍了两下。
2: 有用吗？
1: 顾青深表怀疑。
0: 你这样摸两下怎么能有用？要用力力气啊。
2: 那我使点劲儿。可这对话听起来怎么就这么古怪呢？
1: 顾青卷了袖子，手高高扬起来，然后拍下去，还是收着力气拍的。燕婉觉得这巴掌快把他拍吐血了，可嗝还在，他脑都顾不上形象了，新娘子的娇羞也没了，滚进他怀里。
0: 啊，不行不行，你力气太大了，回头可没停，新娘子给你拍死了。这还不算，明天一转上报纸，全定州的人都要看我的笑话。
1: 其实他是知道一个方法的，只是说出来吧像个流氓，但到此时也顾不得那么多了。他起身下去，声音如耳语。
2: 我有个办法，要不要试试？我给你揉揉胸口吧。
0: 怎么揉？
1: 就知道他要这么问，顾青忽然微微笑起来，伸手把旁边的灯拧暗了一些，房间里一下有了暧昧的气氛。燕婉也觉察到了他笑容细微的变化，记得他从前是不怎么笑的，后来会对着他笑了，是纵容宠爱的那种笑。而现在刚洗过澡的头发散满，领口的扣子也散了几粒，袖子卷着露出小臂，那慵懒随意的样子又有点像在小姐闺房里胡闹的公子哥。不，她不再是小姐了，从今天起她就是他的妻。他会把她从一个女孩子变成一个女人。燕婉的思绪断在了这里，顾青从身后抱住她，唇贴住她的耳廓，一只手先是有些踌躇，然后才慢慢落在了他的胸口。刚碰到的那瞬间，燕婉立刻就屏住了呼吸，清晰地感觉到了他的手也顿了一下，然后才开始顺着一个方向轻轻揉了起来。他是很规矩的，但那地方想规矩都规矩不得呀。燕婉紧绷着背，心像被揉乱了，有些手足无措，想去按住他的手，可他的手太烫，他不敢碰。随着掌心的移动，他全身上下所有的感官都被唤醒了一样，呼呼吐着热气，把血管里的血液都烧沸腾了。终于想不起来打嗝的事情了。
0: 新娘到底在床上撒了多少东西啊？好像又粘在我身上了，硬邦邦的什么东西一直点在我后面，不舒服极了。
1: 他扭了扭身子，耳边听到他健壮的喘息。燕婉觉得好抱歉呀，
0: 瞧把人家累的。
1: 等到他意识到已经不打嗝了，他扭过头想对他说可以停了，但他的脸刚转过去就和他的唇碰在了一起，他的后背松散了下来，骨化成了水。不知道什么时候两人的位置也变了，他在他上方，目光里的欲望很浓烈。他刚要低下头亲他，燕婉忽然扑哧笑起来。
0: 等一下。
1: 顾青蹙了蹙眉头等他下面的话，燕婉反手从腰下摸出了一粒桂圆。
0: 硌着我了。
1: 顾青伸手接过去放到床头，想了想还有点不放心，手伸到他身下仔细地摸了一遍。燕婉被他的手弄得发痒，一直在笑。总算没有什么东西了，不知道是谁这么舍得在床上撒了这么多东西。 顾青把他捞起来，他跨坐在他身上，两个人面对着面，呼吸交接，像什么呢？渴望了好久的想吃的肥肉，如今就摆在面前，有点儿不知道怎么下嘴。
0: 呀，忘了喝何锦酒了。
1: 燕婉说，顾青拖着他走过去拿了酒，却没分成两杯，自己一个人全含在嘴里。燕婉正想说，
0: 你怎么一个人全喝了呀？
1: 他的唇就贴过来，把嘴里的酒渡过去一半给他。燕婉吞了酒，伸出胳膊挂在他脖子上，噙着笑一遍又一遍看他，手在他头发里揉着，可以光明正大地做所有的事情了。他的手从头开始往下溜，一路下去把他衬衫的扣子都解了，一点点摧毁他平日穿着戎装时的那种静止感，让他有一种恶趣味得逞的满足。他孜孜不倦地欣赏，触碰着现在完全属于自己的一切，拆开来的寻常组合到一起，处处都在他的审美点上。顾青虽然一动不动，但目光却已经做了很多的事，现在他想做更多的事。头抵着头，唇在轻啄，人是可以这样紧密地拥在一起的。燕婉想起以前读过的关于中国传统建筑的一本书里的榫卯结构，连接、咬合、支撑，这样的结构坚固且能承受巨大的冲击力，就像现在这个姿势，榫头顶在榫槽处，等待工匠巧手的拼接。但那榫头尺寸有点大得出乎想象，他在想，
0: 要怎么样才能拼在一起呢？会裂开的吧？
1: 看他有点分神，顾青轻轻咬了咬他的耳珠。
2: 想什么呢？
0: 你会不会啊？
1: 他的手不安分地在属于自己的领地上探索，想起这个很严肃的问题，小声地问。不能说会，也不能说不会，说会也会，说不会也不会。世界上有比 to be or not to be 更难回答的问题。一个饥渴的人在看到食物的时候，只有把它吞下去那一个念头。他很难考虑刀叉怎样握，怎样才能吃得优雅漂亮。但他牢记着同僚们给予的忠告，慢慢吃，细嚼慢咽，越久越好。尤其是他这种一直饿着肚子的饿汉，不要吃得太急，否则吃一下马上就会吐出来，那就是男人一生的污点，往后别想再抬起头来了。所以人总是在和自身的动物性在对抗的，压抑控制那些动物的属性和冲动，在力所能及里延长所有的进程，不仅要顾此也要顾彼。他是吃东西的那一方，对于被吃的人要予以最大限度的温柔体贴和尊重，只有被吃的人也得到了满足，这件事情才能称之为一件快乐的事。顾青拖着他探身弄灭了台灯，外间还燃着一对巨大的龙凤蜡，眼睛片刻就看清了。他们在四楼，窗户是开着的，酒店临街，能听到汽车偶尔路过的声音，还有深夜投诉客人同门童渺渺的交谈声，有几声狗吠像从更遥远的地方传过来的。他们现在这实实在在的烟火人间里，燕婉又歪了歪头，等着他的答案。
2: 试一试就知道了，
1: 他说。睡衣的袖带被他抽开，皮肤刚暴露在空气里的瞬间，因为冷气而泛起一层细密的鸡皮疙瘩，带有温热的唇一寸一寸掠过去，像迸发的火星子，把它从里到外一点一点烧起来。 他看到落地窗帘上绣花的颤枝，枝蔓纠缠，自下而上，难分彼此。燕婉搂着他，想着人、动物、植物乃至自然万物，其实有时候根本说不清谁更像谁，是难以区分的。人类是有许多本能的，人类倘若放下自大矜持，只被自己的本能驱使着，就变成了那缠绕的密不透风的藤蔓，潮热黏腻的热带雨林，春时躁郁的兽，风暴里无依的船，颠簸无休止的浪，盛开的吐着蜜液的花。他拥着它，像把人间春色抱满怀。雨打浇花，满地梨花白，身上汗涔涔的，像淋了一场狂热且善意的雨汇成的水流。春潮渐息，狂风初停，雨后泥泞，猛跳的心脏在渐次平息后归于宁静。他的掌心轻轻抹去他额上的汗，手指被湿哒哒的头发缠住了，扯得他头皮一紧。
0: 头发？
2: 抱歉。
1: 顾青微微笑起来，想起今晚他说的最多的一句是
0: 压住我头发了。
1: 他把他的头发撸到枕头一边，然后靠在他另一侧躺下。女孩子一点力气都没有了，随他紧紧挨着，像吃饱了饭的孩子困意上来，还没数到三就睡着了。他其实不大习惯睡觉时旁边有人，平日时配枪也总会放到触手可及的地方，但现在因为顾及到他，枪放得有点远。对于他这种生长在军营里的人来说，总缺了一份安全感，因此格外清醒。他记得他那相当不老实的睡相，便一直在等着他翻动，给他盖好被子。结果他只是静静地睡着，十分安静。所以说只要够累就会睡得老实。他的唇贴着他的颈子，无声地笑了笑。他体会到一种陌生的力法，精神却依旧在亢奋中，好像想到了很多，但却捕捉不到什么头绪，乱糟糟地纠缠在一起。想起以前男人们凑在一处，三两句话后必定要往女人身上扯。他们说男人在女人身体里留下了东西，那女人就跟从前不一样了。那些东西会让女人悄无声息地改变，带着独属于她的印记。桑姨曾说过的，贺静蓉在出事前是个十分温柔慈善的女人，不是现在这样的。她有时候也会想，是不是因为那个男人将邪恶留在了她的身体里，侵蚀了她，摧毁了她，所以她才会变成现在的样子。一想到母亲，呼吸便重了一些，气息吹动了燕婉颈子上的碎发，弄得她发痒，于睡梦里抬手抓了抓脖子瘙痒。她的睡颜如此安宁，脸上有燕足后未退的潮红，她想她一定是喜欢的，那么从这里出发的种子落到她那里也会开出欣然如月的花的，而不是他这样的恶果。燕婉在清晨小贩的吆喝声里醒过来，眼睛缓缓睁开，看到男人的背影在关窗。窗户关得很轻，把外头的嘈杂声遮了一半在外头，然后他又把窗帘合上，掩了要闯进来偷看新娘子的阳光。窗帘一合上，男人的背影就看得很清楚了，裸着上身，收紧的腰线，深陷的腰窝，那里昨夜迸发过叫他惊诧的力量。燕婉的脸往枕头里埋了埋， 在他转

0: 我身前忙闭上了眼睛。夜晚感到身边的席梦思沉了一下，男人的气息就近在咫尺。他并没有动，只是靠得很近，似乎在看他。夜晚想起来自己还没穿好衣服，有点慌，眼皮便不受控制地抖动起来。他听见顾青低低的笑声。
1: 醒了，饿不饿？
0: 装不下去了。夜晚睁开眼，他拿了衬衫往身上套。
1: 想在房间里吃，还是去餐厅吃呢？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8: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小启、莫林天、晚晚不泪清、七安、阿卫，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

0: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疏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1: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0: 畜生，你们都是畜生。母亲，你想知道你的身生父亲在哪里吗？那手腕上的念珠是那个畜生的骨头，上面进了你们永远生不出孩子的毒。这灯笼是那畜生的皮，抽你的鞭是他的筋，十万断不能消我心头之恨，你也不得好死。诅咒你们这一生所有皆是，所求皆不可得，爱必遇不测。诅咒这一生所有皆是，所求皆不可得，所爱必遇不测。
1: 梁石，你是不是想回去？
2: 不，我一个人回去。你在这儿带着孩子好好等我，等把贼人都赶走了，我就回来。
1: 好，那你先走。可是梁石，你要答应我，我不要你视死如归，我不要你为国捐躯，但凡有一个机会，我都求你为了我和孩子好好活下去。不管有多难，不管你是丢了胳膊还是断了腿，我都不在乎，我都要你。你答应我，给我们留一条命。你看我多笨，我什么都不会，我不知道怎么带孩子。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第四十一集，燕婉抬了抬头，想看看自己的衣服扔到什么地方去了。衣服没找到，却看到了她的目光停顿的地方。她扣扣子的手停下了动作，似乎在思考什么问题。

0: 孟婉把被子往上提了提，还没说出自己的决定呢，他人就已经到了身前。
1: 太早，还是再睡一会儿吧。
0: 药婉一点力气都没有了，又累又饿，浑身都酸得不想动，大约要再睡一觉补个精神。半梦半醒间，感觉到一双手在上下求索，孜孜不倦地复习功课。他觉得纳闷儿，同是普通人士的人，他怎么会进入角色这么快？似乎懂得还不少。
2: 你这都是从哪儿学的呀？
0: 其实不是一句问话，有点抱怨的意思。顾青只是笑，不说话。夜晚没等到答案，翻过身，面对着面。这回，他的手指开始摆弄他的耳珠，每揉两下，耳朵就红了。
2: 怎么不说话呀？
0: 他问。
1: 因为我又想做点别的了。
2: 哪有这样的，没完没了了，还说定力好，原来是体力好，信了他的鬼。
0: 燕婉推不开他，床垫很软，人像陷在云朵里，软绵绵的起不来。
1: 要问什么？
2: 你哪学的呀？
0: 然后自己扶林心智，有点后知后觉。
2: 你跟我的画册上学的吧？
1: 什么画册？
2: 就那本啊。
1: 哪本？好像没拿过你的东西啊。
0: 他嘴上抵赖，动作不停，立刻就将他的思绪搅散了，话都说不出来了。夜晚昏昏沉沉的间隙，觉得自己好像被他骗了，但不管怎样，先睡一会儿，回头再说吧。三招回门的路上，夜晚不断调整自己的坐姿，浑身上下无处不酸，浑浑噩噩的，都不知道这几日是怎么过来的。歪头看了他一眼，西装笔挺，头发规整，哪里还有酒店里那个放浪形骸的样子？所以一个人总是有好几张面孔来应对着不同的人吧。他这样不舒服，那人倒像是个没事人一样
2: 啊。真该撕破这人的伪装，露出他本来的面目，叫众人瞧一瞧啊。
0: 可他自己的东西怎么也舍不得被人看去。顾青合上报纸，探身过去，关心地问：
1: 怎么了？
0: 药丸立刻摇头：
2: 没事没事。
1: 没事就好。
0: 药丸听到这话警觉起来，不信任地看了他一眼，忽然觉得自己就像都德笔下的那个叫小白痴的漂亮小山羊，而他显然意见就是那只大野狼。那故事的最后一段写着：
2: 如果有一天你来到普罗旺斯，我们当地人会时常对你说，塞甘先生的羊和狼搏斗了一整夜，后来天亮了，他被狼吃掉了。
0: 蜜月快结束的时候，燕婉忽然收到了唐素心的电报，上面只有市级求归几个字。燕婉太了解他，若不是出了什么大事儿，他不会这样失措。同家人商量了一夜，定下了回城的日子，早晚都要离开的。顾青也在定州耽误了许久，也该回去了，不想场面弄得太伤感。同家人都在宅子里同他们道别，只有两个哥哥送他们上火车。童大爷话不多，一路上只听到童五爷在絮叨，叫他遇事冷静，叫他凡事不要冲动，叫他好好要做个贤妻良母。往常这种话他都要顶回去的，可今天他竟然一点反驳的念头都没有，笑着打趣他比嫂嫂们还啰嗦。他脸上一直有笑，登车的时候，从车窗处冲哥哥们挥手的时候，他一直都笑着的， 好像只要一直保持住微笑，离别的伤感就会放过他。但人生八苦，何曾放过什么人呢？等到站台上的亲人都看不见的时候，燕婉才被那种巨大的失落感淹没起来。和逃婚时不一样，和求学时离家也不一样，这一次才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离别，把身体和心从原生的家庭里完全割裂出去，和另一个人组成一个新的家庭。而且永远也回不去了的那种感觉竟然那么强烈。顾青从别处回来的时候，正看到他站在车窗前默默地流眼泪，猜到他是不舍，他从身后抱住他，什么都没说，只是紧紧地抱着他。燕婉感到他无声的安慰，那颗心反而更脆弱委屈了，索性也不忍了，由着自己哭，又有点后悔刚才离开家的时候或许就该哭。他一直嬉皮笑脸的，他们会不会觉得他是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没心没肺，不再念家里人了？
1: 什么时候想家了就回家去看看。
0: 顾青的声音在耳边响起来，像有人抛来的救生圈把他往岸上拉。燕婉有时候想，两个人相爱的意义是不是就在此呢？在某些无助的时刻，拉一把拖一下就活过来了。燕婉点点头，她也不想哭的，只是亲人熟悉的面孔总是在脑海里，只要一想起任何一个人的音容笑貌，甚至家里的一桌一椅，都会惹得他眼泪往下掉。他的下颌温柔地蹭着他的发，像素雪冰封时两只落单的小兽间的厮磨。他从出生开始就是孤身一人，感情上和谁都缺少牵扯，舍不得这三个字自始至终都属于他一个人。但燕婉的不舍却很丰富，顾青体会不到。但燕婉哭得那么伤心，那眼泪就好像从她眼睛里一直流到了顾青的心里去了。这个女孩子把能给的都给了她，能舍的也都为她舍了，她也要倾尽所有去爱她。过了一会儿，燕婉终于是整理好了情绪，停止住了哭泣。
2: 对不起啊，我就是没忍住。
1: 我知道。
0: 顾青在他额边亲了一下，两个人拥着，太阳在往地平线下沉，天际有着变幻莫测瑰丽的风景，近处的一切因为急速褪去而模糊不清，两个人都有了一种相依为命相与为家的感觉。车到了靖州站，早有卫队在站台上等候他们。燕婉注意到卫队士兵的戎装样式已经是南方政府军的制式了。燕婉看了顾青一眼，他戴着墨镜神色不明，这会儿正把他的随身行李从右手换到左手上，空出来的右手来牵他的手。
1: 希望我的选择没有错。
0: 他只是说了这句，燕婉听懂了，点点头。
1: 顾月也受编了，受了军衔，有了番号。
0: 顾青说到这里就没再说下去了。虽然顾月还活着，但这场仗也将他的元气消耗近半。现在同军共事，无论怎样都要维持一点井水不犯河水的客气。燕婉想起蜜月的时候，他总是不给他机会去看报纸，还是昨天在火车上才看到一张旧报纸，上头有顾帅通电下野的消息，大约同那些失意的军阀们一样，会去荆门的租界里做御工吧。那么在临走前见一见顾家人是躲不过的事情。燕婉并不怕，只是害怕顾青又会因这些旧事难过。桑姨给他们置了处新房，地方比顾青原来住的那处更宽敞，房主是个卸任的外国公使，里头的一应家具陈设都很西化。桑姨是按着当时摩登女孩子们喜欢的风格置办的。燕婉来不及细看她的新房，放下了行李就去给唐素心打电话。 电话打了几回，到了夜里才终于被接起来了。夜晚一出声，唐素心便道：
3: 我去你那里，现在就去接你。
0: 他的反常叫夜晚的担忧不免又重了些。唐素心一直是很稳重的人，很少这样无措。等了好一会儿，听见秦叔引了人进来，唐素心比向前看着憔悴了，脸色有些苍白，眼下有道青影，应该是没休息好，整个人看上去心事重重的。夜晚握住他的手：
2: 素心姐，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
0: 大约因为他撑了太久，此时到了极限，被人温声一问，情绪便崩断了。
4: 老爷，老爷他五天以后会被执行抢劫。
0: 燕婉于他断断续续的声音里拼凑出这一句完整的话，他没法问原因，只能抱住唐素心，等着他平静下来，才知道严海城被当局怀疑是赤色分子收了监。尽管没有任何证据，但党派决裂正是大肆捕杀的时候，宁杀错一百，他也在处决的名单上。这不是燕婉能自己解决的事情，唐素心也知道。严海城负责靖州地区同外界的交通，主要传递文件和经费，他则是配合工作。在顾月的一次围剿中，捣毁了一个工作站，抓捕了几个人，其中一人叛变，供出了靖州负责经费的负责人，代号叫财神。严海城就被怀疑上了。他拿着瑞士护照，又在商界有些影响，他们并没有找到直接的证据，可也并没有放人。他前几天刚收到消息，当局已经准备秘密处决了。唐素心同上级失去了联系，他自己一个人也无法完成营救，最后只能来找燕婉。
2: 素心姐，你先回去好好休息一下，我一定会让顾青想想办法的。
0: 送走了唐素心，燕婉一直睡不着，想起了严海城。虽然他不是他的哥哥，可那种亲切让他无论如何都想要救他。顾青到了天亮才回来，听完燕婉的话，他沉默了一会儿。从收到唐素心电报的时候，他就派人去调查了。
2: 梁石，你能不能想想办法？严先生真的就是个正经的生意人。
0: 顾青抱了他一下：
1: 先别着急，我会派人去问问情况的。
0: 其实他已经活动开了，只是事情比他想象的棘手。拘令是当局发的，人不能放，连见一面都难。最后还是他带了人闯进了刘桥监狱，才见到人。受了许久严刑拷打的人已经被折磨得不成人形了，顾青没办法把他带走，只能关照狱卒，给予严海城一些照顾。眼看行刑的日子要到了，人却还没放出去，这事闹得很大。他们兄弟俩的关系本就微妙，这下倒像是真撕破了脸。顾月拿了顾青私闯监狱的事情做文章，最后当局竟然索性将监刑的任务派到了顾青的头上。夜晚这几日本就担忧，听到这个消息便完全坐不住了，急匆匆地冲到他的办公室，焦急的声音也尖锐了起来：
2: 明天你要亲自行刑，杀死苏欣姐的丈夫吗？
0: 顾青同正在汇报的下属做了个手势，他便先退下去了。顾青站起身，走到他身后，关好了门。他走到他面前：
1: 燕婉，你要知道，有些事情我无法左右。等我把话说完。
0: 顾青打断他，然后他把他拉近了些，压低了声音：
1: 你信我吗？
0: 燕婉疑惑地抬起头，不知道他为什么问这个，但还是下意识地点点头。
1: 好，既然你信我，就把事情交给我，我会尽我所能，不管结果如何，我问心无愧。但你答应我，不管听到什么看到什么，都不要往心里去。你记得，要信我，便一

0: 信下去。
1: 药丸守着这份信任，一直焦急地等到了行刑的那天。那天他回来得很晚，人带着一身酒气，醉得人事不省。
2: 哦，是上峰的嘉奖宴，推不掉，多喝了几杯，看醉倒了才把他放回来的。
1: 现在也问不出来，药丸按耐住自己的担忧，忙请秦婶熬了解酒汤。他则是去换洗室端了盆热水，想给他擦身。放下脸盆，燕婉把袖子卷高，竟湿了毛巾又拧干。
3: 五哥哥还说你酒量好，也能喝成这样。
1: 他咕弄了一句，展了毛巾，刚碰到他的脸，手就忽然被他握住了。床上的人睁着双目，虽然眼睛有些酒后的红意，但目光清明，一点都不像个醉酒的人。燕婉眨了眨眼睛，
3: 你。
1: 顾青却是笑了一下，捏了捏他的脸。
0: 放心吧，解决了。
1: 燕婉的心落回到肚子里，但仍有些不能相信。
3: 真的？
1: 想听到他的肯定，顾青点点头。闯监狱是故意为之，为的就是给顾月递刀。顾月果然不想错过这个机会，撺掇了上峰把行刑的任务交给了他。他这样才有了偷天换日的机会。在送严海城到潭前码头上船的路上，顾青于黑夜里开口：
0: 我在太太家的相册里见过一眼七兄滕四爷的照片，倒是和严先生相貌有几分相似。
1: 严海城深吸了两口烟来转移身上的疼痛，吞进去缓缓吐出来，声音也被烟雾蒙了一层一样。
2: 是吗？那确实是有缘，下次有机会倒是可以一交。
1: 顾青摇摇头，
0: 可惜我那位七兄几年前就离家了，杳无音讯，家里人都很是想念。
1: 严海城将手里的烟吸尽了，忽然笑了笑，
2: 也没什么可惜的，书上不是写着吗，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无兄弟也。
1: 他低头弹掉落在身上的烟灰。
2: 我猜你那位七兄应该同我们一样在外谋生吧，其实我们这样在外头跑生意的，为了什么呢？不就是想我们的兄弟姐妹能过上好日子吗？
1: 连着几天的报纸上全是各个组织和进步人士对顾青的口诛笔伐，说他是当局的屠刀，残杀无辜。夜晚看完了说不出的憋闷，他连翻了几份报纸，无一例外都是指责，但对真正的罪魁祸首却都视而不见一样，只字不提。而且他从前做的那些禁烟、疏通河道、造林、修养民生的好事都被人忘了，做不得数了一样。夜晚替他委屈，想要同这些人面对面对质，想替他辩解，但却只能沉默。唐素心带着丈夫的骨灰离开了靖州，夜晚从她的目光里读到了深深的谢意。虽然顾青并没有清楚明白地告诉她严海城现在在哪里，但她就是知道她一定是被顾青救下了。但有些话是不能说的，她忽然明白了为什么顾青说不管别人说什么，只要信他便一直信下去。看他这般为自己抱不平，顾青反而来安慰他。
0: 我自己问心无愧就够了，不在乎别人说什么，只是带累了你跟着我受委屈。
1: 燕婉摇摇头靠到他肩上，心里却是在想，
3: 我要做一点什么，我能做点什么呢？
1: 顾青总是很忙，原来没结婚的时候并不觉得，但住在一起后就总显得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等待里度过的。有时候吃着饭就有通讯兵忽然跑来，然后匆匆忙忙就走了，有时候大半夜才回来，有时候第二天才回来。他一向心大的，可也忍不住想，
3: 是发生什么事情了吗？为什么不打一通电话？不知道我会担心吗？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小启、莫林天、晚晚不累清、七安、阿卫，欢迎您继续收听。

世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

0: 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 No， 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1: 音乐不打烊。

0: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98.5
1: 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FM 九八五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0: 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1: 在安静的夜晚，也有我的陪伴。FM 98.5

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

0: 北京时间2点整 FM985 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亦是欣赏沿途的风景。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

0: 北京时间3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

0: 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1: 音乐不打烊。

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0: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台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北京时间4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

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北京时间5点整 FM985 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0: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
1: 在安静的夜晚，也有我的陪伴。FM 98.5。

0: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1: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0: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2: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3: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2: 没事儿，慢慢的。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1: 爸，你慢点儿。
2: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1: 等你。
3: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台，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4: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5: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3: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0: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6: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7: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的是回忆，
0: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8: 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作一件礼物，
9: 把每个开心时的微笑当成一种习惯。
10: 嗨，
8: 快乐音符无处不在，美好生活已经抵达。
9: 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1: FM98.5。
8: 北京时间6点整，美好时光从清晨开始。
1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3: 那得多少钱呢？
1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5: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16: 看得见的中国史，宋齐梁陈，南朝的兴替与衰亡。五，南朝陈的兴与亡。侯景之乱给南方人民带来了一场浩劫，也给枭雄们

一个趁势而起的机会。两成圣元年三月，公元552年，梁朝的江州刺史王僧辩、东扬州刺史陈霸先率军讨伐侯景。侯景知道自己的末日就要来临了，于是率领数十个人逃往海上，最后被随行的部下杨坤所杀。至此，历时近四年的侯景之乱宣告结束。南朝大将陈霸先很好地利用了南方混乱的局面，最终他建立了南朝中的陈王朝。陈霸先生于公元503年，卒于公元559年。他自兴国，是吴郡长城人。陈霸先从小就倜傥有大志，读兵书，多武艺。成年之后，因为平叛有功，他就被封为直阁将军，封新安子邑300户。梁太清二年，公元548年，梁朝爆发了侯景之乱。于是陈霸先先率领麾下的3万精兵、2000艘战船与梁朝的名将王僧辩的大军会合，他们共同讨伐侯景。平定侯景之乱后，陈霸先首先清除了王僧辩，然后他又胁迫其拥立的梁敬帝禅位给自己，他自己建立了陈王朝。陈永定三年，公元559年，仅仅做了三年皇帝的陈霸先在健康去世了。之后的陈文帝、陈宣帝着手消灭梁末大乱之后南方兴起的一些割据势力，而且也曾出兵与北方的北齐和北周交战，但是胜少负多，国家的实力也日渐衰落下去。到了陈宣帝之子陈后主、陈叔宝统治的时期，苛捐杂税愈发繁重，老百姓的生活痛苦不堪。陈叔宝荒淫无道，为贵妃张丽华大兴土木，建临春、节起、望仙三座楼阁，继续空耗国力，国家败亡已经指日可待了。陈贞明二年，公元588年，已经统一北方的隋文帝杨坚建造了大批战船，他以晋王杨广、丞相杨素为元帅，贺若弼、韩擒虎为大将，领军50万大军分兵八路渡过长江进攻陈朝。第二年三月，隋军攻入建康，陈叔宝被押往长安，陈王朝宣告灭亡。第七节，氏族门阀制度的延伸与衰落。三国两晋南北朝的时候，除了政权更迭频繁、政局混乱之外，在政治上还有一个突出的特征，那就是地主阶级中崛起了一个特权阶层，门阀氏族。他们通过政治经济特权，对这个时期的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一度出现了门阀政治驾驭皇权的局面。他们都是一个一个讲究郡望、推崇门第、重视血统、标榜婚宦的家族群体，他们的特权和地位世代相承。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他们的地

地位也因为专制皇权的加强而无可避免地走向衰落，最终退出历史舞台。但是作为分裂政局中壮大起来的一个特殊阶层，他们与这段时期的历史紧密联系在了一起。一、崛起的门阀士族。门阀士族作为地主阶级中崛起的一个特权阶层，其萌生可以上溯到东汉时期。光武帝刘秀依靠地主阶级的支持，从王莽手中夺回政权，建立东汉。东汉建国之初，对开国功臣们的嘉奖和对地方豪强们的优待，使得从东汉中期开始就出现了一些高门世家。他们有的世代位高权重，有的世出名儒，多数在地方一枝独秀。因此可以说，东汉虽然依靠豪强建立了政权，但是也为后来的地方割据、群雄并争，最后取代汉朝种下了祸根。到了三国时期，曹魏代汉的前夕，推行九品中正制。这种制度将士人分为九个等级，并且作为选拔官吏的依据。到了曹魏代汉之后，这种选官的形式被制度化了，于郡设中正，州置大中正，负责品第士人。而由于各级中正均由各地的豪门望族来担任，所以他就逐渐成为世家大族垄断选举的工具。社会上逐渐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奇怪境况。二、王与马共天下。魏晋时代的政权更替过程中，门阀士族作用不容忽视。曹魏政权被司马氏家族所取代，其本身就是世家大族权力地位的真实写照。而司马睿偏安东南，建立东晋，并且能够维持近百年的统治，更是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了世家大族的支持，其中尤其以琅琊王氏中的王导、王敦兄弟在东晋的政治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史书中有王与马共天下，说的就是琅琊王氏的权力和地位与皇室司马氏几乎没有差别。王导执掌朝政大权，联合南北方的士族，政有己出，而王敦则掌握兵权，专任征伐，逐渐形成了坐镇荆州、控制建康的局面。可见王与马共天下真实反映了东晋门阀政治的典型情况，并非夸大其词。东晋的建立者虽然对王氏兄弟比较敬重，但是同时也在时刻提防，因为这种王氏兄弟掌握军政大权的局面，王姓官员遍布朝野的情况，对司马氏政权起到了非常大的威胁。因此司马睿曾一度启用他的心腹，企图削弱王氏的部分权力，并且有疏远王氏的意思。但是这就引起了王敦的军事叛乱。所以说王与马共天下反映了王氏权势熏天的情况。
但

真正的共天下却是做不到的。旁落的皇权与门阀政治的博弈始终贯穿东晋史中。三，士族两重天。门阀士族作为地主阶级的一个特权阶层，开创了一种完全不同于以往的地主阶级的生活方式。由于他们在经济方面享有非常多的特权，而且在政治上也享有极高的地位，文化上世代传承家学，引领风骚，名士辈出，所以他们在婚姻、生活习俗等方面都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在政治上，曹魏开创了九品中正制，他为门阀士族的特权提供了政治上的保障，门阀士族可以很轻易地踏上仕途，亲升高位。而在经济上，门阀士族按官品大小占有不同数量的土地和劳动人口，但是他们并不向国家纳租服役，他们可以利用他们的特权任意兼并土地，使大量的人口投奔到自己的门下，从事大规模的庄园制经济，过着荒淫奢侈的生活。为了彰显他们自己的特殊社会地位，士族向来自己门第，不与庶族为伍，不肯与之并坐，甚至不与之往来。所谓的庶族，也就是那些地位较低的普通地主阶级。在婚姻上，士族为了维护自己的声望和血统的优越，特别讲究门当户对。比如王谢两家就经常联姻，士族内部不同等级之间的联姻也会受到其他士族的非难，会导致其声望下降，政治前途失色。在门阀士族这个特权阶层的垄断之下，庶族地主的生活，尤其是仕途，晋升步履维艰。史书上称，地主阶级内部的这种悬殊的差距为世庶天隔。四，门阀庄园。魏晋南北朝时期，与门阀士族势力发展相对应的是封建制的庄园经济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封建庄园制的发展，既是东汉以来农业和手工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表现，也是魏晋门阀士族经济特权的突出反应，是大地主进行土地扩张与兼并以及其经济特权相结合的产物。到魏晋南北朝的时候，庄园经济随着士族门阀政治的发展而达到了高潮。这个时候，庄园经济遍布各地。由于长期的土地兼并，社会上出现了很多的无业游民。他们为了生存，很多人只能依附于门阀士族。因而，魏晋时期的庄园都有很多依附的民众。而随着依附民众的增多，庄园的规模也空前扩大，不仅包括传统的农业种植，还包括手工业作坊，满足庄园主日常生活的奢侈品生产等多种行业。这种庄园的内部有较为细致的分工协作，史称车船古贩，周瑜四方。

0: 废墟积筑满于都城，庄园已经成为一种自给自足的封建自然经济体系。五，安逸与奢华。魏晋时期的士族门阀在政治上要掌控要职，可以为所欲为，在经济上他们享有各种各样的特权，所以极为富庶，生活也非常奢华。根据史书记载，当时的门阀士族一日三餐的饭菜花费达万钱以上，有的时候甚至一餐要花费万两钱，但是他们仍然认为无下住处。他们有富丽堂皇的豪宅，有山珍海味的餐饮，有华贵美丽的服饰，但依然贪得无厌，从不知足。当时的贵族官僚们互相夸豪斗富，未成风气。比如西晋时期的石崇和王凯的斗富，就是展现当时门阀士族豪奢生活的一个侧面。到了南北朝时期，门阀士族的实力虽然开始衰落，但他们依然过着无比奢豪的生活。史称北魏后期，帝族王侯外戚公主，善山海之富，举川林之饶，征修园宅，互相夸敬。河间王王琛之富豪冠绝一时，无人能与之争雄，因此他时常有不恨我不见石崇，恨石崇不见我的豪语。由于上层社会崇尚声色犬马，所以在选用人才的时候也开始崇尚风貌，注重体态。他们不仅以门第来品评人物，而且在门第之内开始讲究以貌取人。由于朝野注重风貌体态，所以达官贵人非常讲究穿衣打扮，美容修面，史称贵族子弟无不熏衣剃面，敷粉施朱。生活在骄奢淫逸中的门阀士族们手无缚鸡之力，不是劳作，甚至连迈步行走都要依靠奴仆扶持，是一个真正的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寄生阶层。六，必然衰落。门阀士族作为一个特权阶层的崛起，与魏晋时期的政治变动有着很大的关系。他们是当时社会动荡、政权更迭频繁、贵族擅权自私的一系列社会变动的产物。但是，只要当权者对他们的政治依赖有所削弱，他们的名望、声势和地位也就会随之下降。南朝皇权重振，启用韩人，而北朝依靠的鲜卑贵族和士族已经没有昔日的权势了。到南北朝的后期，随着北方的周武帝、南方的梁武帝等一批有作为的皇帝励精图治改革，一批又一批的寒门俊秀被选拔到了政治的高层。梁武帝曾置五经博士，并规定五官生皆引寒门俊才，不限人数，这就使得寒门子弟有了进入仕途的资格和机会。而此时的北朝 由于北魏门阀制度推行之初就没有给予他们过高的特权，所以北朝的社会非常注重军功，所以人才也逐渐转向从庶族地主之中选拔的形态了，形成了士庶竞技的局面。总之，从南北朝后期开始，门阀制度开始走向衰落，士族在官吏的选拔与任用上所享有的种种特权逐渐被削弱，而庶族则在各级政权之中所占的比例也在逐渐增加，士庶之间的清浊之分也逐渐淡化。当门第不再作为一个选官优先权的标志的时候，门阀士族制度也走到尽头了。隋朝建立之后，科举制度建立起来，它逐步完善，最终完全取代了门第等级的制度。门阀士族在隋唐时期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在中古历史上，门阀士族由兴而衰，前后历时长达600多年。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2: 再见了，
3: 美丽的平潭，
4: 这里的景色太美了，
5: 空气也很清新。宝贝儿，来帮妈妈收拾东西，准备回家啦。
6: 哎，妈妈放心，我知道所有的垃圾都不能留在这儿。
4: 对，这叫做涂了照片什么都别带走，
7: 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
6: 走了，回家了。
1: FM 98.5，与您一起保护环境卫生，共建美好家园。
8: 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疏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9: 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8.5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6:30，本台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与报纸摘要节目。7:00，本台将为您转播福建新闻广播《福建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5号，星期日，农历5月21，北京雷阵雨，32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牢记初心使命，勇担时代重任，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
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中思读者会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举行。
1: 七一勋章获得者李连成30多年来以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的朴素信念，带领乡亲们走出一条集体共富的乡村振兴之路。
0: 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显效，带动上半年快递业务量突破1000亿件。
1: 台风美沙克昨晚二次登陆，华南到长江中下游一带将出现持续性强降雨。
0: 俄乌大规模互袭，俄军称控制多个居民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初心映照征程，奋斗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

0: 回历程，展望了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在大漠戈壁、长江之畔、工程一线，全国各地干部群众同步收看收听大会盛况，大家真切感悟，一切辉煌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三峡集团副总工程师高鹏：
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百年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激励着我们永葆初心，产业报国，能源强国。我们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始终牢记央企信党、为国尽责政治本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转化为攻坚世界级工程、建设新时代大国重器的实干动力。
0: 国网浙江慈溪市供电公司客服中心社区经理钱海军：
2: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倍胜信心。这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才有了一系列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建成了一条又一条跨越山河的特高压大动脉，以及连接千家万户的配电网、毛细血管。我们将在习近平党建思想引领下，持续扎根基层，深耕民生服务，以实际行动践行党员使命，贡献电网力量。
0: 中国农业银行重庆武隆仙女山支行党支部书记傅小康：
3: 总书记的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作为一名扎根基层的金融工作者，能够亲历这个伟大时代，投身这场复兴伟业，既是光荣也是责任。我将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坚定信心，竭尽奋斗，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亲们发展生产，增收致富。
0: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不断铸就辉煌的六个始终优秀特质，对全党提出了五个必须的最新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纷纷表示，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自身职能定位，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拼搏实干，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粮集团营养健康研究院生物技术中心主任王小燕：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工从为治，业广为勤。作为科技工作者，我们要牢牢把握党建与科研深度融合的基本要求，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坚中发挥党员先锋作用，带动团队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让科技创新真正惠及民生。
0: 国际集团八万吨模段压力机班组长叶林伟：
5: 站在15的新起点，作为一名产业工人，我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紧扣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聚焦主责主业，与团队携手继续攻克更多卡脖子技术难题，为筑牢大国基石贡献产业工人的全部力量。
0: 中国进出口银行甘肃省分行第三党支部书记梁鼎：
6: 作为政策金融机构的一名基层党员，我将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做好本职工作的不竭动力，不断提升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便利性，将金融资源精准投向外贸小微企业、成长期科创企业、绿色发展等领域，让政策金融活水更顺畅地直达实体经济末梢。
0: 中建二局华能石岛湾核电核级焊工杨运斌：
7: 总书记强调，坚定信心，坚持奋斗，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长期以来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清洁能源、电力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保持着密切的合作。我们希望把我们优秀的技术汇集到更多的各国人民。
0: 中石化广州工程有限公司党委书记韩卫国：
8: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进入新时代，面对能源安全和双碳目标的战略要求，我们将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紧密结合起来，牢记初心使命，坚持创新驱动，保持战略定力，把能源的饭碗端在自己手里。
9: 港澳台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

0: 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振奋人心，凝聚起中华儿女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磅礴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李胜波：
2: 聆听习近平主席7.1重要讲话，我们倍感振奋。习主席指出，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新时代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正处在由治及兴的新阶段，各界都在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全力对接国家15五规划部署，为民族复兴贡献香港力量。
1: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香港总会会长姚志胜：
3: 习主席重要讲话内涵清歌，鼓舞人神，香港特区也正在全力编制香港首份5年规划，主动对接各家发展战略，积极投行二港澳大湾区建设，在融入和服务各家发展大局中实现自身的更大发展。
1: 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局长龚志明：
4: 大会对于澳门各界来讲是一堂生动的党史国情教育课。习主席提到青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澳门特区政府组织了系列的活动，深化青年学生对党史的理解，让他们能够深刻地感悟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发展成就，进一步地弘扬爱国爱澳的优良传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1: 澳区全国政协委员、澳门青年联合会会长黄杰珍：
5: 习主席的讲话让我们深受鼓舞，没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就没有祖国的繁荣昌盛，也没有澳门的安定发展。我们澳门青年定当继续弘扬爱国爱澳的传统，接棒书写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新篇章，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们澳门力量。
1: 台湾时事评论员王秉忠：
6: 习总书记强调要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展现了祖国大陆对解决台湾问题的历史担当以及绝对自信。我相信啊，台湾问题是因为民族弱乱而产生，必将因为民族复兴而得到解决。
1: 厦门市台商协会青委会常务委员曹胜勇：
7: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深受触动，也更加清楚身为台湾青年的使命光荣与责任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清楚阐明了祖国统一的历史大事，这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心声。我深刻体会到台湾前途在于国家统一，台湾民众的福祉系于民族复兴。
1: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思读者会3号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有助于国际社会进一步加深对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的理解认识。与会嘉宾表示，中思是现代化的同路人，此次读者会的举办对于两国增进理解、汇聚共识、深化合作、携手构建中思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0: 7.1勋章获得者、河南省濮阳县庆祖镇西新庄村党支部书记李连成：30多年来，他以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的朴素信念，带领乡亲们走出一条集体共富的乡村振兴之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眼下，西新庄村农业产业园里今年新引进的75亩无土栽培樱桃番茄进入成熟期，每一颗的产量都在80斤左右。西新庄村村民王红粉：
9: 方圆村都搁这打工，一个月都150005000。
8: 村民们说，他们村的樱桃番茄不仅热销国内，还出口到东南亚。而在30多年前，西新庄村遍地都是盐碱，人均年收入还不到600块钱。1983年，李连成开始在盐碱地里摸索搞蔬菜大棚，7-8年下来就挣下了17万。他被村民们推选为村党支部书记。上任第一天，李连成就把自家最好的2座蔬菜大棚无偿让给了村里2家贫困户去经营。
10: 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吃亏实际就是奉献了。大家都选我当支部书记，他也是想富起来了，那我要带领全村儿都叫他富起来。
8: 1994年，西新庄村的蔬菜大棚发展到40多个，李连成想再给村里拓宽挣钱门路，集资开办一个再生纸厂，但村民们有顾虑，只有12户愿意跟着他入股。投产第2年，再生纸厂就盈利200多万元，村民们纷纷想入股，而12户合伙人都不同意。李连成说：“
10: 那我就先出去留我档案的工作，我就讲，你当档案了不能当这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群众发展的头啊。”
8: 做通工作后，李连成将市场估价200多万的再生纸厂以68万的低价交给村集体经营，让家家户户都成了股东，年年分红。随后，李连成又领着全村集资发展纺织、制冷、机械等中高端企业，他四处考察项目，聘请技术人才。西新庄村村民李殿斌：“
11: 就7年的时候，我跟他隶书记去南方考察，连个小旅店都没住过，我们都在车上。”我们在那待了6天，花了40块钱
10: 买电呢。
8: 如今西新庄村不仅农产品卖得红红火火，村办企业的生产订单也是满满当当。担任村党支部书记35年来，李连成把西新庄村发展成全国乡村振兴的样板村，人均年收入突破42000元，乡亲们的生活越来越幸福。
1: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经超过1000亿件。邮政快递业的发展韧性，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2: 今年以来，我国各项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市场保持平稳增长，消费结构持续优化，带动快递市场规模持续扩增。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表示，
13: 我国快递业务量比去年提前9天达到1000亿件，这既是邮政快递业发展韧性的有力印证，更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的良好势头。
12: 今年以来，邮政快递业巩固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建设成果，促进服务下得去、网络稳得住、群众用得好。快递服务还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构建起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新范式。刘江表示，邮政快递业广泛服务生产和消费、线上和线下、城市和农村，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先导性、基础性、战略性作用。
13: 随着促消费政策持续落地和行业新动能逐步壮大，邮政快递业将进一步发挥在物流领域的引领作用，助力畅通经济循环，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动能。
14: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0: 科技成果转化是培育壮大新智生产力的关键抓手。天津这座老牌工业城市，经过一系列产业转型创新实践，实现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协同创新，持续释放着强劲发展新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古丽报道。
15: 步入天津滨海新区海油工程智能制造基地预制车间，我国首批自主研发的海洋工程柔性制造智能焊接机器人设备系统正高精度施工作业。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领衔人刘海林见证了焊接从纯手工到全智能升级的完整发展历程。
16: 我们已经实现了自主可控、自适应的焊接技术，一些受限环境、受限空间，那么我们也用这种智能化机器人替代人工焊接效率，实现一个整体的这么一个推进。
15: 智能制造基地还应用自动切割、自动打磨、智能组队、智能仓储等先进智能生产设备700余套，总体生产效率较人工模式提升39%以上。海油工程天津智能制造分公司模块结构预制部副经理刘超介绍，
17: 把我们自己的工艺流程去拆分，然后拆分到每一道这个工序啊，结合着我们自己的一些个这个工艺的一个创新和设计的这个创新吧啊，最后能够实现我们这个自己的生产工程的一个智能化。
15: 从海油工程车间向东走大约10分钟，就能抵达全球首个智慧零碳码头——天津港北江港区 C 段智能化集装箱码头。现场同样是无人值守，只见人工智能运输机器人 ART 穿梭不停。 天津港第一港埠有限公司拖头队副队长陈卫东介绍，如今码头深度融合 5G、北斗 AI 等前沿技术，作业效率较传统码头提升约 20%。 同时码头搭载风电分布式光伏系统，实现全程零碳排放，是全球首个可复制的传统港口升级中国样本。
18: 人工智能运输机器人 ART 走出了我们天津港，像沙特的港口、新加坡呀、澳大利亚很多港口都要使用。天津港正是把我们前沿的技术科技和我们的港口的应用场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样呢让我们新质生产力在我们港口啊落地生根。
15: 海油天津港等硬核制造成果是天津科创产业深度融合的落地体现。2023年成立的天开高教科创园聚焦成果转化，已累计注册企业超5000家，同时吸引868家经济科创企业落地扎根。天津天开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阳表示，
19: 我们的三个定位叫科技创新的策源地、科研成果的孵化器、科创服务的生态圈。最终的目标呢，还是要促进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发展，借着这个机遇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
1: 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昨晚9点左右在越南广宁省沿海二次登陆，今天凌晨5点位于广西防城港市上思县境内，外围最大风力有10级。受其影响，广西大部、贵州东南部、云南南部、湖南西南部、广东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相关地区全力做好防御台风各项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今天柳州、河池、南宁、防城港等地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为保障沿海水上交通和船舶安全，广西海事局已将防御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防城港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胡俊：
20: 海事部门重点加强船舶防台组织和人员撤离情况现场核查，确保关停撤转落实到位。
21: 东西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在湛江徐闻，不少货车因琼州海峡客滚船停航滞留，当地政府组织党员志愿者为等待过海的司机们送上热饭。志愿者郑金豆：
22: 他们运输货物路过我们徐闻，在这种台风天气，我们为他派发这个盒饭也是一个关怀。
21: 目前广东全省维持防风4级应急响应，截至昨天16时，广东累计转移人员32062人。京广铁路、沪昆铁路、交流铁路部分列车继续停运。
23: 气象部门提醒，今天海南岛南部市县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城乡积涝、山洪、地质灾害风险较高，仍需做好各项安全风险排查和管控工作。海南相关市县将持续密切关注雨情、风情、险情等，保障群众生产生活。
0: 黄河已进入主汛期，调水调沙工作正有序推进。小浪底水利枢纽今天开始将进入集中调沙阶段。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刘佳、卢怀涛报道。
12: 黄河调水调沙期间，小浪底水利枢纽总下泄水量预计将超过48亿立方米。今天到12号，小浪底水库将开展排沙运用。黄河水利水电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疾控中心主任卢建勇：
24: 小浪底今年的下泄流量是按照4800个流量，控泄5天，那么比往年的时间要长一些。今年它的这个起调的水位高，比去年高了将近6米。它提供的水动力更持续一些，水库的水量也大概多了10亿方左右。
12: 河南省济源市小浪底风景管理局负责人李永慧介绍，今年水库蓄水和上游来水均较往年充沛，届时游客可以观赏到黄龙出水般的壮丽景象。
25: 下泄的水流里边会含有一定量的细小的泥沙，道路可能会出现有这个颗粒状的沙子，提醒进入景区的游客要注意安全。
12: 黄河水利委员会将持续加密黄河干流关键断面测报频次，做好库区水沙演进、河口冲淤、生态补水全过程监测，以高精度全覆盖的水文测报数据统筹支撑黄河调水调沙科学调度，安度黄河主汛期。
0: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民政部、科技部、中国科协昨天联合公布国际科技组织成立登记指引，推动构建开放、公平、公正、非歧视的国际科技发展环境。指引规定，在华设立国际科技组织，外籍会员占比不低于1/3，运行中应当坚持国际性、非盈利性。
0: 科学号综合考察船昨天驶离青岛母港，开 开启为期约40天的2026年度西太平洋科学考察共享航次。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从2010年起持续组织西太平洋科考航次，以累积获取西太平洋多条重点断面

0: 最长连续14年的多要素海洋环境时序观测资料，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探索深海资源环境贡献了中国智慧。
1: 中国海警秀山舰编队昨天接替岱山舰编队，继续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6月以来，岱山舰编队持续在相关海域开展巡逻查证、护渔救援等行动，保障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维护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近期热浪席卷欧洲多国，高温天气致使多国记录到超过4000例超额死亡。此外，叠加干旱、大风等因素，多国山火蔓延。世界气象组织近日表示，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未来几个月里出现极端天气的可能性加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上周，法国经历了近80年来的最高温，包括巴黎在内的多地最高气温超过了40摄氏度。法国卫生部长李斯特3号称，在本轮高温期间，法国记录到2025例超额死亡，较预期水平增加近 30%。 持续高温导致病患数量激增，也让法国当地医疗系统承受空前的压力。巴黎萨克雷医院院长吕西耶透露，医院面临设备不足、物资紧缺的困境。
4: 对全院所有工作人员来说，这一周都太难熬了。不光是护士和医生，医院里每个人都在连轴转。
3: 高温对欧洲多地的粮食生产也造成严重冲击。德国农民协会主席鲁克维德坦言，
5: 因为现在正是谷物灌浆的关键期，尤其是小麦，所以这次极端高温，我们最担心的就是产量会减，品质会降。
3: 持续的高温天气叠加干旱、大风等因素，触发欧洲多国山林火情。法国总理勒克尔尼表示，自今年夏季开始以来，法国全国已经发生近7000起火情。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表新闻公报称，厄尔尼诺状态已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发展，预计未来几个月将迅速加强，从而增加世界许多地区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可能性。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沙特媒体4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国和伊朗之间新一轮会谈将于11号在巴基斯坦举行，一方代表的级别目前尚未确定。此轮会谈预计将主要讨论3个议题，即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伊朗被冻结的资金以及伊朗核问题。
0: 俄罗斯国防部4号说，过去24小时内，俄军袭击了乌军在142个地区的燃料、能源和运输基础设施，以及远程无人机生产和储存设施，并对乌军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部署地点进行了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一天表示，过去24小时内，乌军打击了俄军3个指挥所、5个无人机指挥所等。乌防空部队还摧毁了69架俄方无人机，俄方2枚导弹和17架无人机击中了16个目标。
1: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4号说，该国近日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2954人死亡，16592人受伤。另据官方最新统计，截至目前已有6462人获救，仍有16309人无家可归。
0: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首场1/8决赛中，摩洛哥队以3-0淘汰联合东道主加拿大队，巴拉圭与法国正在争夺另一个8强资格。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6: 从今天起，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司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相较于调整前800公里及以下航线，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费分别降低30元和50元。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将于今天在北京落下帷幕。本届大会充分展现北京数字经济活力，人工智能深入产业各环节发展， AI 创新产品首发矩阵集中亮相。北京市还发布了一批人工智能

0: 能产业发展典型案例。2026 WTT 美国大满贯赛男双决赛将于北京时间今天中午12点举行，冠亚军已被国乒提前包揽。国际方面，七个欧佩克加成员国当地时间7月5号将举行会议。此前，各国重申采取谨慎态度的重要性，保留全面灵活性，以增加、暂停或逆转自愿减产调整的进程。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源、方亮、孙勇、张永鹏，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点火！
5: 怒放天空，烟雨再放，烽火攻坚战，永远值得期待。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
8: 北京时间7点整，新一天找到新动力，为新一天加油。

0: 建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现在是全省广播新闻联播福建新闻节目。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5号星期天，农历5月21。这次福建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周祖义在三明市调研时强调，统筹发展和安全，夯实基层基础，以正确政绩观引领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
1: 省政府印发“155数字福建规划”，力争到2030年，福建数字化发展水平达到国内领先，数字福建打造成数字中国建设标杆。
2: 闽宁协作山海情长主题采访活动第一站走进宁夏闽宁镇，在戏剧村落里感受山海情长。
1: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加强为超强台风，下周福建将迎来强风雨。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7月2号至4号，省委书记周祖义赴三明市大田县、尤溪县，深入村镇厂矿、水库电站、防洪设施和红色旧址等进行调研。周祖义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化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深入开展三征行动，统筹发展和安全，做大特色产业，夯实基层基础，守牢安全底线，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以正确政绩观引领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管党治党重在基层，每个基层党组织就是一座战斗堡垒，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最后一公里。大田县建设镇建中村是省级乡村治理示范村，近年来以党建驱动当地红曲特色产业发展，助力乡村振兴。周祖义来到村里的党群服务中心，与村镇干部交流，关心了解基层党组织建设、矛盾纠纷化解、特色产业发展等情况，鼓励他们充分发挥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加强党建引领，深化基层治理，办好为民实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走进红曲作坊，周祖义查看古法制曲技艺，了解红曲、黄酒等富民产业发展情况，希望村两委当好带头人，调动村民积极性，做大做强产业，发展乡村旅游，实现强村富民。在大田县上京镇政府，周祖义认真听取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活动汇报，详细询问县乡出台履职事项清单为基层减负措施效果如何。周祖义还与部分乡镇党委书记座谈交流，了解乡镇党委换届后班子运行和村级组织换届准备情况。周祖义希望新一届乡镇班子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因地制宜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全力以赴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以身作则抓好全面从严治党。针对当前要突出抓好的工作，周祖义要求有序推进村社区两委换届工作，选优配强带头人，深入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深化拓展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接好接力棒，跑好接力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安全是民生大事，一丝一毫不能放松。永安煤业公司先停煤矿近年来加快转型发展，着力推进安全矿山、智能矿山、绿色矿山建设。当前井下有多少作业人员，能否精准定位，报警系统能否正常使用。走进企业，周祖义通过安全监管系统认真查看矿区人员管理、重点气体监测、安全设施运行，前往井口逐一了解入井人员登记、检身、自救器佩戴等管理流程。他要求企业负责人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严格执行安全操作规程，强化应急处置演练，抓好安全教育培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走出一条统筹安全生产、资源开发、生态保护、低碳发展的新路子。周祖义来到尤溪县西城镇的横五线捕食羊路口，看望慰问正在一线执勤的公安交警，查看交通安全设施改造成效，要求进一步提升道路交通安全治理水平，深入开展交通安全宣传，有力遏制各类交通事故，确保群众出行安全顺畅。当前我省正值主汛期，在大田县建设镇建爱村的文江溪畔，周祖义查看受前期强降雨损毁河道和桥梁修复及复岸疏浚防汛备汛情况，要求持续推动流域生态环境综合治理，巩固生态修复成果，强化对基层干部特别是新任干部防汛培训，提升防灾减灾能力， 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尤溪县板面镇闽湖水库，周祖义来到中控调度室查看水库保供电保安全情况，走进闽兴园了解闽江上游重点流域生态环境综合治理工作，要求抓好值班值守，完善应急预案，科学调度水库，多措并举做好迎风度夏，全力以赴确保安全度汛。调研中，周祖义强调，安全是红线底线，更是生命线，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紧安全生产，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切实抓好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明察暗访反馈问题，隐患整改，扎实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进一步加强矿山、道路交通等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风险防控，扎实做好防汛备汛工作，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周祖义还来到中央红军村尤溪县梅仙镇梅营村参观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纪念馆，希望当地进一步保护好、挖掘好、运用好红色资源，发扬红色传统，传承红色基因，推动红色资源更好转化为发展优势，为乡村振兴注入更多动力。省领导吴协林、赵增联参加活动。
2: 省政府近日印发“十五五”数字福建规划，进一步细化“十五五”时期数字福建建设的发展目标、重点任务。规划提出，到2030年，福建数字化发展水平达到国内领先，将数字福建打造成数字中国建设标杆。未来五年，力争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长 8% 以上。规划围绕四个领域部署十五五时期数字福建重点工作，一是强化数据要素与人工智能双轮驱动，锻造数字福建新引擎，从全面构建数据要素支撑体系，系统培育人工智能创新生态等两个方面，明确九项重点工作，提出数据要素价值提升行动、人工智能加、千行百业行动等。二是深化数字赋能五位一体，激发数字福建新活力，从做强做优做大融合创新的数字经济，深化打造智能高效的数字政府等五个方面，明确17项重点工作，提出数字经济提质增效行动、数字政府提升行动、数字文化强基行动等。三是全面提升数字基础能力，筑牢数字福建新底座，从夯实集约智能的数字基础设施、加力构筑可信的数字安全体系等两个方面，明确七项重点工作，提出数字基础设施全面提升行动、数字安全提升行动等。四是持续优化数字发展环境，营造数字福建新生态，从大力营造健康有序的治理环境，积极打造创新协作的开放环境等两个方面，明确五项重点工作，提出数据跨境流动服务行动。
1: 下面请听时政消息，记者梁猛报道。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座谈会3号在福州召开，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燕出席并讲话。会议指出，要深刻认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对党百余年不懈奋斗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定维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刻认识重要讲话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文献，统筹推进理论学习、研究阐释和宣传宣讲，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深刻认识重要讲话蕴含的深厚人民情怀，坚持文化建设着眼于人、落脚于人，为人民守好文化根脉，提供优质精神食粮和文化服务。深刻认识重要讲话蕴含的强烈历史主动精神，广泛凝聚奋进力量，在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深刻认识重要讲话对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新要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奋力谱写新征程、新福建建设新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记者梁猛、卢毅报道。2号，省委政法委员会召开2026年第六次全体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石豪勇主持并讲话，省委政法委员会委员李建成、金银强、侯建军、徐瑞等出席。 会强调，全省政法系统要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传承红色基因，践行初心使命，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立足政法职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筑牢涉险公共区域安全防线，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确保社会大局持续安定稳定。要恪守法治精神，保障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锻造过硬政法铁军。会议还集体学习了生态环境法典和新修订的监狱法，研究部署相关工作。
1: 记者徐元坤、刘文彪报道。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3号召开全省人民法庭工作会议，福建高院党组书记、院长金银强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全省法院要强化政治引领，要抓好主责主业，推进基层法院及人民法庭全面对接乡镇街道综治中心，构建多元解分工作格局，要坚持司法为民，优化便民惠民司法服务，推进数字法院建设，要着力强基固本，加强人民法庭规范化建设，擦亮枫桥市人民法庭福建名片，锻造过硬法庭队伍，加强纪律作风建设，维护人民法院良好形象。
3: 与您协作山海情长，
2: 由福建省委宣传部、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联合开展的闽宁协作山海情长主题采访活动2号启动，福建媒体记者前往宁夏，展现闽宁携手30年取得的丰硕成果，实地感受东西部协作的强大生命力。第一站来到全国唯一一个以两个省区的简称命名的小镇，宁夏银川永宁县的闽宁镇，正赶上闽宁协作30年重点文旅项目看见闽宁戏剧村落投入运营。看见闽宁戏剧村落没有传统意义上的舞台和观众席，占地74亩的整

0: 个村落就是一座活态的剧场，踏进村落，游客既是观众，也是参与其中的剧中人。
1: 我想起个有水的地方，我不想在这个穷窝窝里面过一辈子。
0: 正在上演的戏剧故事发生在黄土窑洞前，在西海固，这样的窑洞曾经是千千万万家庭的栖身之所。当时的西海固干旱缺水贫瘠，一年到头地里刨不出几个钱。四座室内主剧场、四大室外剧场、八个中型剧场和20个小型互动演出点，共同串联起闽宁镇30年蝶变，用真实的移民故事展现了西海固人民搬迁扎根创业的奋斗历程。在这里，90%以上的演员是闽宁镇原住民，其中不少还是当年从西海固搬迁来的第一代移民，或是他们的子女。他们演的就是自己或父辈的亲身经历。看见闽宁戏剧村落演员刘艳琴，
2: 苦日子出来了，能再到这里特别自豪，圆了我的梦想。
0: 跟随着剧情和场景变化，游客沉浸式体验从大山到平川的历史变迁，体验村民从贫困到新生的发展变化。而在戏剧另一条倒叙线路上，游客则仿佛是时间的逆行者，起点是繁华的闽宁镇街景，有现代化的商店、红酒庄，再逐渐走到第一批盖起的砖瓦房，最后回到当初那个破败的黄土窑地窝子。记者翁荣新。
3: 我身后这个半地下的简陋居所，它叫做地窝子。当年啊，第一批移民刚到戈壁滩上的时候，没有房子住，就在地上呢挖一个坑，上面搭几根木棍，盖上了塑料布和泥土，人就住在里面，这就是他们最初的家。从这样的起点走到今天窗明几净的小康生活，中间要经历多少苦呢？戏剧是总共上演了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而对于移民和福建原宁干部来说，他们走了整整30年。
0: 看见闽宁戏剧村落项目品牌负责人冯欣欣，
3: 正序是从苦到甜，倒序是从甜回望苦。很多走倒序路线的观众到了最后一站，那个破败的地窝子会愣住，画面的冲击力是非常大的。
0: 从一个地窝子、一孔黄土窑，到如今满目葱茏的闽宁镇，看见闽宁戏剧村落将30年的山海情深浓缩其间，让那段从沧桑到闪亮的岁月有了最滚烫的模样。看见闽宁戏剧村落演员张红银，
4: 我觉得是一种传承，告诉大家我们日子会过得越来越好，只要大家一起努力勤奋。
5: 深入开展三征行动。
6: 近日，厦门企业科拓股份正式登陆港交所，成为港股智慧停车空间运营第一股。与此同时，全场景 AI 风控应用企业白鸽在线也在港交所正式挂牌。至此，厦门市上市公司总数达104家，继续稳居全省首位。其中，境内上市企业70家，境外上市企业34家。请听报道。
7: 作为智慧停车赛道的领军企业，科拓股份目前已构建起覆盖数字化停车系统、数字化停车管理服务及停车场运营三大核心业务的完整产业矩阵，累计服务停车场超7万个，服务车辆超3亿辆次，业务遍布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企业负责人介绍，公司正依托停车场资源优势和技术积累，积极向 AI 停车服务商转型。科拓股份创始人孙龙喜，
8: 我们06年呢注册在那个里面创业，我们创业过程中有些不懂的，还有创业导师，我记其实有组织了很多的机会呢，让我们去了解整个资本市场。
7: 近年来，厦门着力提升上市服务质效，围绕企业上市培育、辅导、审核、发行四个关键环节，提供涵盖上市规划、专家一对一辅导、投融资对接等在内的13项综合服务。一方面，深耕境内资本市场，精准把握科创板、创业板、北交所等板块的特色定位，为不同类型企业匹配合适的上市路径；另一方面，抢抓港股市场对科技成长企业包容性提升的政策窗口，支持一批具备行业竞争力的企业赴港上市。此外，厦门还深入挖掘专精特新小巨人、制造业单项冠军等科技型企业，持续拓宽后备企业储备渠道。厦门火炬高新区经济发展处工作人员林美娟，
9: 针对后备层企业，联合交易所、中介机构等优势资源，普及上市政策基础知识，引导企业规范财务、法务治理架构。
5: 不惧八敏，爱拼会赢，闽超

0: 常识。
1: 来关注闽超。昨天晚上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进行两场补赛，福州对阵龙岩，厦门对阵莆田同步上演。福州厦门同样以3-0战胜对手。目前厦门队以8战全胜0失球稳居积分榜榜首，福州队则以7连胜位居积分榜第二名。值得关注的是，在福州对阵龙岩的比赛中，台胞球员18号黄伟杰在第61分钟为福州打进一球。
2: 兴业银行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夏金友谊交流赛将于今晚在厦门体育中心举行。金门球队昨天抵达厦门。
3: 欢迎金门队！
4: 金门！
3: 金门！
2: 现场厦门球迷高举欢迎标语，早早守在五通码头等候金门队员的到来。金门队现身之后，厦门队助理教练张月红向金门队代表献上鲜花，表达诚挚欢迎。金门县足球协会理事长许宏志：
5: 满满的感受到这样的氛围，所以真的是很棒。
2: 金门足球队队员郑旭阳：
6: 对我们来说有这个体验的，还有出来之后这个氛围，我觉得对我们来说前所未有。说实在的，那明天比赛的话，希望好好发挥。
2: 厦门足球协会副秘书长谢吉祥：
7: 欢迎金门乡亲来踢球，我们厦门金门一水相连，多是邻里，欢迎热烈欢迎，一起享受在足球的快乐。
2: 据了解，金门队此次共有22人来厦参赛。昨天晚上，队员们一同观看了闽超比赛，他们还将前往厦门园博院集美闽台研学旅行基地参访。
1: 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已于昨天凌晨加强为超强台风，预计将以每小时5到10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有所增强，10号后靠近我国东部海域。受巴威影响，9号到12号福建将有强风雨，各地需密切。
8: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去，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9: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吸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平潭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10: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11: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10: 那么我坐公交车，
11: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10: 太慢了。
12: No。
10: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11: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10: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13: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14: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15: FM98.5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16: 停不下来。
14: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

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为了钱，每年生日毕业许的愿，能有几个可以灵验？人总会变，抱歉。

想送你回家的人，东南西北都顺路。愿陪你吃饭的人，酸甜苦辣都接受。平潭广播电视台华语经典歌单，陪你等待对的人。

0: 水疑苗壮，门巴土家为吾耳，科尔克孜摇得昂。
1: 妈妈，是红灯亮了。
2: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1: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2: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1: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一元钱。
2: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1: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3: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4: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5: 天对地，
4: 雨对风，
5: 雨对风，
4: 大陆对长空，
5: 大陆对长空，
4: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6: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4: 对天中，
5: 对天中，
3: 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7: 雨霁晚霞红，
5: 好听。
3: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8: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3: 乡愁是山海之间的缕缕炊烟，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9: 我的中国心，
10: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0: 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1: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述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2: 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潭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3: 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作一件礼物，
4: 把每个开心时的微笑当成一种习惯。
3: 嗨，快乐音符无处不在，美好生活已经抵达。
4: 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FM 98.5。
6: 北京时间8点整，在工作和学习开始之前，深呼吸，保持好心情。
3: 他们是祖国的花朵，他们是迎风展翅的雏鹰，他们是初生的牛犊，连老虎都不怕。
7: 我头顶天，脚踏地，伸手能抓大飞机。
4: 他们有比天空还高远的理想，他们可以做绚丽无比的梦，他们可以把欢乐放大无数倍。
8: 我的理想是长大当一名医生，可以帮助很多很多的病人。
9: 我的宝贝真乖，
10: 用心陪伴，快乐成长。
11: 小伟。

0: 这个周末听我的。Hello， 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少儿节目小鬼当家，我是小朋友们的妍妍姐姐。今天做客节目的是来自吉林小学的小主播们，他们是魏玉凌晨、薛芷、于基业、李欣迪和林成华，他们会跟大家分享哪些内容呢？让我们把时间交给他们吧。首先进入校园新鲜事，
1: 一杯非常的小事件，两块快乐的催化剂和三片夹杂爱心的三明治，构成了我们的校园新鲜事。
2: 校园新鲜事，与你一起侃侃校园里的趣事、乐事、新鲜事。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平潭麒麟小学的魏玉凌晨，今天我给大家讲的是校园里的新鲜事。我们的百草园，在我们一二号楼之间的位置，就是我们专属的百草园。一走进去，就像来到了植物王国。你瞧，里面的绿萝长得特别茂盛，长长的藤蔓垂下来，像绿色的瀑布。风一吹，叶子沙沙作响，好像在给我们鼓掌。旁边的多肉植物胖乎乎的，像一个个穿着衣服的胖娃娃，挨挨挤挤的靠在一起晒太阳，真是可爱极了。放学后，百草园成了我们最受欢迎的地方。我们拿着水壶给植物浇水，看着它们成长，我们的心里别提有多自豪了。这就是我们校园里的新鲜事，一座充满欢笑的百草园。如果大家有时间，一定要来参观哦。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平潭麒麟小学的薛芷涵，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校园新鲜事，绳囊留端阳。每当空气中飘起淡淡的艾草清香，热闹的端午节就悄悄来到了我们身边。端午期间，学校开展了丰富多彩的端午主